0: 第八章，雪球。我坐在堂屋的饭桌边，背对着敞开的后门，全神贯注地做着数学作业。身后传来锅碗轻微碰撞的声音。刚吃过晚饭，母妈在后面的灶房里刷锅洗碗，灯罩里面的火苗用力摇晃了一下，我感觉到脸上划过一缕微风。这是立夏过去几天后的春风，吹到人脸上麻酥酥的，像盛夏池塘里滑溜溜的水。我抬头看了眼敞开的前门，前后门都开着的话，无风的夜晚，这堂屋里也是微风习习。我起身去关了前门，灯罩里的火苗现在直立在灯芯之上了，偶尔轻微地颤动一下。我回到桌边坐下，看着火苗发了一会儿呆。我喜欢在寂静的夜晚看着灯火发呆，却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原因我从未深想过。下周的作文课如果不取消，我会把这一课写出来。这一次的作文在写的时候，我会仔细揣摩，那时我也许会想明白，这灯火里到底蕴藏着什么，叫我这么喜欢。立夏那天过去后，表面上看起来我已不再受那件事的影响，但我能明确感受到，在内心某个角落里有什么东西静静驻扎在那儿。一天夜里，我梦见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我一个人在上面走。忽然，我的目光有了透视能力，我看到雪地之下沉睡着一条蛇。我惊恐地想要逃走，却发现脖子无法扭动，只好盯着地下那条蛇。我吓醒了，那件事情并没有过去，非但没有过去，还在暗中成长壮大。它像一个雪球，起先只有拳头大，随着滚动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座山。它始终都在，从未离开过。只不过那天陆成星的话让我获得了一种回避他的能力而已。
1: 走清。
0: 大门外传来一个稚嫩绵软的男孩声音，接着是敲门声。我听出发出声音的是魏民。
1: 走清，开门。我
0: 魏军的大嗓门也出现了，瞬间掩盖了魏民的声音。
1: 姑父姑妈。
0: 每次魏军和魏民一家夜里前来探访，通常是魏军和魏民在外面敲门和呼唤。魏民一般唤的是我，魏军唤的是我的爷和母妈。我隔了一条门缝听出来，此刻门外站着的不止魏民和魏军，还有舅舅舅妈。
2: 来了。
0: 我答应着快速去开了门。随着门向里打开，灯光在门口照出一束狭长的光影。舅舅家的四个人错落有致地拥堵在这光影里，最前面站着的是最矮的魏民。
3: 走清，你猜猜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
0: 魏民微笑着，双手背在身后，显然他的身后藏着他需要我猜的物件。
1: 有什么好猜的，赶紧进去吧。
0: 说着的同时，他的手往下一伸，抢走了魏民背后藏着的东西。紧接着，魏军绕过哑巴似的站在门里的我，快步来到桌畔，将那东西放到桌上。
1: 不用猜了，是几张牛皮纸，新的牛皮纸哦。
3: 哪来的牛皮纸？
0: 我看着魏民的眼睛，他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亮光。那时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孩子们都喜欢牛皮纸， 这首先是因为牛皮纸是孩子们眼里极好的包书材料，除了牛皮纸，电影画报的封面和里面的插页也是包书的好材料，用它们包书比报纸包书好看又耐用。报纸包的书皮看着难看不说，要不了几天就会被手指头翻破，且报纸包的书皮更容易沾上人皮肤上的油脂和污迹，要不了多久书皮会变得脏乎乎的，只得重新换一张新的报纸再包一次。牛皮纸和电影画报纸就不一样，由于纸质好，不容易沾上东西，爱洗一点的孩子用很多天，书皮仍然是干干净净的。最重要的是，他俩包出的书皮有型，上档次，不容易破。大多数孩子在两者之间更喜欢电影画报纸，特别是画报的封面纸，因为它包出来的书皮五颜六色的，神似包在糖果外面的玻璃纸，喜庆又漂亮，尤其讨女生喜欢。我却更喜欢牛皮纸，相比于电影画报纸的漂亮，牛皮纸的素净是我更看重的，也是我需要的。我用它包好书皮后，可以在上面三分之一的位置用加粗的工整字体写上语文或数学二字，再在下面接近四分之一的位置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此这本包过的书就仿佛是我自己特制的，世上独此一本，我喜欢这种感觉。当然电影画报纸包过的书皮上也可以如实操作，但孩子们自己写的字会淹没在画报纸上漂亮的人脸或文字里，这样这书皮就显得不严肃，我不喜欢这种不严肃的感觉，包书皮是件挺庄重的事儿。除了做书皮，牛皮纸当然还可以做练习本，但牛皮纸过于珍贵，能弄到不大的一片已属不易，做一本练习本得用多少牛皮纸。此前跟着爷调走的语文课代表，因为他爷认识十一大队纸箱厂的厂长，倒是每学期都会自制一本牛皮纸练习本，除了这位同学之外，我没见过别的同学用牛皮纸做练习本。
3: 我爷弄到的。
0: 舅舅一家与从后门进来的母妈在桌子的四面坐下来后，魏明得意地看了他爷一眼。我感激地向舅舅看去，舅舅跟纸箱厂厂长是初中同学，大概这牛皮纸是舅舅特意跟厂长要的。舅舅用含笑的目光默认了我的猜测，转而将目光落向我的母妈。
2: 黄医生呢？在后头屋子里吗？
0: 我们那个地方的成年人之间通常都喊大名以示尊重，哪怕从小一起长大的二人成年后都以大名相称。个别成年人如果觉得某个小孩天资不凡，也会停止呼唤后者的乳名，比如我近几天就多次被多个村民唤为黄早青。我当上语文课代表的事很容易经过孩子们的嘴传到大人耳中。舅舅说完那句话，越过敞开的后门向我家的灶房那边看了看，灶房那儿黑乎乎的，没有人在的屋子是不需要灯的，这是节俭人家的生活习惯。舅舅马上知道了我爷不在家，目光回落向我母妈。
2: 黄医生又给叫走了？
4: 可不是嘛，积极得很。
0: 母妈的语气泛酸。
4: 植保员又不止他一个，三个呢，另外两个村里现在叫不动，就叫他，他叫得动一叫就去。
2: 都像那两个人一样，他们这个事儿现在就没人干了。
4: 反正啊，就他最积极。
2: 你就随他去吧，也干不了多久了。
4: 自家田里的事儿忙不过来，他呀还去干公事儿。以前他去干公家的事儿记工分，现在分田到户了，不记工分了。他还像以前那样，一喊他就去。
2: 过了这个春天， 田全部都分掉了，他应该就不用去了，就让他站好最后一班岗。
4: 我就嘴上抱怨，心里面还是觉得他应该去的。要是我不想让他去啊，他是去不成的。
0: 他说的是大实话，这家里面终究是他做主，他要是不想让爷去干什么，爷是干不成的。有那么几个夜晚，我听到母妈和爷因为舅舅所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这个事情，半真半假的争执。我听到爷始终在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做人多考虑自己，多想着自家的事儿是没错，但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能只想着自家的事儿。如果大家都这样，这个世界上就完全变成了你争我夺，没意思透了。另一个是做人还是要讲诚信，当年他应承了植保员这活计，就不能在最后的时刻撂挑子，这样他首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爷爷还举秦老师和张老师的例子，说前年以前在大队当老师记工分，去年起不记了，发工资，但工资非常低，完全补不足承包地里的活被耽误的损失。特别是张老师家里有一个病人，作为唯一劳力的他，每天跑那么远的路去十七大队小学，自家田地里的活也指望不上他。可人家除了那些非得送爱人去医院的时候，还不是一刻不落地去十七大队小学。最重要的是，人人都知道十七大队小学完全解散后，秦张两位老师很可能无法继续当老师，因为距离最近的要保留的学校十二大队的小学中，民办老师的人数已经够了。爷在我出生前后当过两年老师，所以他比别人关心秦张两位老师的事情。这些成年人世界里的道理，我每每在旁边听得似懂非懂，不过我隐隐觉得爷说的对，要不然为什么明明每次争执都是母妈起的头，最后都是他先住的嘴。显然他被爷说服了。人生道理这种东西，大概就像我去学校时要经过的那个小土丘，谁先爬得上去，谁就显得高大，在高大的人面前，矮小的人容易失了气焰。
2: 我今天下午去油菜田里剥开几个菜夹看了看，里面的油菜籽粒粒饱满，我觉着明天就可以把田里的油菜收了。你们家的油菜哪天收？
4: 我们家的油菜也差不多，那明后天先帮你家收油菜，再收我们家的，你看呢？哦，对了，你家的油菜两天能收完吧？
2: 两天能。
0: 舅妈却谦让起来，
5: 宋志发，先收你家的吧。
0: 我的母妈大名叫宋志芳，
4: 先收你家，
2: 那行。
0: 舅舅结束了这个话题。显然舅舅舅妈今晚过来是来协商两家合作收油菜的事儿。大人们聊着他们的正事儿，我拿着作业本去了东厢房。今天作业比往常多，我还有两道题没做。魏明和魏军今天的作业做完了，不然他俩也不会跟舅舅和舅妈一起过来。魏明每次过来都是跟着我走，见我进了东厢房，他带上那几张牛皮纸也跟着过来了。
3: 先给你包数学还是包语文？
0: 一进来魏明就要给我包书，这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我脑袋里穿行过去，像被人从岸边奋力投出的鱼叉，贴着河面箭一般向对岸穿行而去。这让我瞬间就不安了，下意识的我一把抓起数学课本垫到作业本下，仿佛魏民要跟我抢他似的。在魏民不解的目光中，我将语文课本推给魏民。
3: 语文吧。
0: 魏民的目光缓缓离开我的脸，将我的语文课本摆到面前。 之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我坐着提，撇着被魏民慢慢打开的牛皮纸。等他们完全打开，我发现这是三张长宽都超过半米的牛皮纸。
3: 给你包完两个书皮，剩下的做一本20页的练习本应该没有问题。你的小刀呢？
0: 我打开文具盒，将小刀拿给魏民。魏民估算了一下包语文课本所需要的牛皮纸的大小，便开始裁制。他的动作耐心细致，让我感动。
3: 你自己留了吗？
0: 我当然问的是魏民有没有给自己留牛皮纸。
3: 我有啊，我哥也有，我你我哥一人三张。
0: 我感激魏民送给我的牛皮纸和他留给自己的一样多，心里面想着下次我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也分一半给魏民。这时我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紧接着是爷在说话。
6: 哎，宋志江、秦秀英，你们来了呀。
0: 宋志江、秦秀英分别是舅舅舅妈的大名。爷的话音刚落，传来魏军惊喜的声音。
1: 冷征？哪来的冷征啊？
0: 我和魏民双双停了手上的动作，对视了一眼，心有灵犀的同时站起来跑向堂屋。就见刚进门的爷手上的不锈钢饭盒打开着，魏军则两眼放光地盯着里面一坨泛着青绿色的食物。这只饭盒从我记事起就见爷在用了，往年作为值保员的爷要出去一天时就用这个饭盒装点饭出门。我和魏民还没走到桌边，鼻腔里就充满了这食物的芳香。我马上闻出这是大家最喜欢吃的一种食物。这种食物是用还没收完浆的生圆麦在锅中炒制，再在风中扬掉麦壳，之后用石磨磨制而成的，口感特别甜糯，清香扑鼻，总之很好吃。圆麦是这平原的乡下素常种植的三种麦之一，另两种分别是大麦和小麦。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食物，比我大比我小的孩子们也都喜欢。
6: 下午跟着支书去乡里开了个会，回来经过祝老六家的油条铺子，看到他们家今天做了冷蒸拿出来卖，就买了一饭盒。
0: 我当然知道爷买的这一饭盒冷蒸是专门买回来给我吃的。爷肯定没料到今晚魏民和魏军会来。魏民和魏军显然马上意识到这盒冷蒸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但他俩的表现不同。魏军才不管那么多，伸出手就掐了一块送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大呼好吃。魏民则懂事地将我往前推。
3: 姑父给你买的，你先吃。
0: 我当然要先让魏民吃，至少今天魏民要比我吃得多我才高兴。先前我正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有好东西分一半给魏民呢，这不机会来了，我怎能自己先吃。我快步跑到灶房取了七双筷子，快步跑出来。我先发一双筷子给魏民，再给其他人各发了一双筷子，剩一双筷子留给自己。我催促着魏民快吃。大人们当然是不吃的，他们将我刚塞到他们手上的筷子放到面前的桌上，含笑看着魏民、魏军和我三个孩子吃。魏民先用筷子夹了一块，握到饭盒一角，提醒乱甩筷子的魏军，筷子不要碰到这儿，说他待会儿回去时要给奶奶带一块冷蒸。奶奶当然就是我的婆婆，她是小脚，夜里行路不方便，所以今晚没一起来。要是白天，舅舅舅妈会带她一起来的。此刻她在家里已经上床睡了。大人们都赞赏地看了看魏民。我明白了魏民的意思后，便又把这边的冷蒸扒出一点，归到魏民给奶奶留的那一块。大人们又赞赏地看了看我。 接着他们就任我魏明和魏军三个孩子慢慢吃着，聊起了他们喜欢的话题。这回感慨的是，以前食物匮乏，自去年分田到户后粮食充足了，还能在街上买到冷蒸这样的好东西。
2: 还记得吗？
0: 舅舅看向灯光里的我母妈。
2: 老头子跟他们这几个孩子一样，也喜欢吃冷蒸。
0: 母妈的神色变得黯然了。
4: 怎么能不记得呢？那年他去世时，原麦才刚成型，离可以做冷蒸还差几天。临走前一晚，他还在喊呢，要是能吃一口冷蒸啊，死了也心甘。
0: 我知道，舅舅和母妈想外公了。因为他的人品，我们家族的人，甚至附近一带的许多人都十分敬重外公。按惯例，接下来舅舅和母妈将开始回忆外公生前与他俩发生的事。今天他俩会讲什么呢？
4: 哎，记得那次吗？为了几个红薯，老头子把我俩骂坏了。
2: 当然记得，他认为那几个红薯是我俩偷回来的。
4: 老头子也真是的，那怎么能叫偷呢？生产队一块红薯地里的红薯啊，全刨出来了，堆在一起。社员们围着红薯堆，就有几个社员悄悄把红薯踩到自己脚下的土里去。等红薯分完了，社员们用篮子拎着自家分到的红薯回去了。再等天黑了，让自己的孩子去那块堆红薯的地里去刨红薯。我俩只不过因为看到那几个社员往地里踩红薯了，夜里跟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去捡红薯了而已。
0: 母妈讲着这个她从未讲过的故事，我、魏民、魏军都听得极其认真。魏民忽然问：
3: 姑妈，那这几个红薯你觉得不算偷是吧？
4: 当然不算了，这怎么能算偷呢？别的大人把红薯踩到土里，然后叫他们的孩子夜里去捡，他们的孩子捡的可以算作偷。我们的大人没往土里踩过红薯，我们去捡红薯就是捡，仅仅就是捡，没有偷这个说法。
7: 那为什么爹爹要说成偷呢？
0: 那时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多数孩子喊爷爷为爹爹，我的外公当然是魏军、魏民的爹爹。
2: 你们爹爹这个人呢，想问题有时候会钻牛角尖，或者这么说吧，他想问题喜欢比别人多想一层，可能在他的道理上，捡到别人偷的东西也算偷吧。
3: 那你认为呢？这算偷吗，爷？
2: 小时候，我不太理解你们爹爹。现在让我说的话，反正我觉得，凡是与偷沾上边的事儿，我们能躲就躲。
3: 爷，你的意思是，现在地上有一样东西，但你知道是别人偷来掉在这儿的，你不会去捡，对吧？
2: 对，我是这么想的。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魏明将头转向始终一声不吭、一脸严肃的我。
3: 早清，你明白我爷的意思了吗？
0: 我莫名紧张起来。
3: 我
0: 就这样突然失语了。
7: 小早早，青青同学，你怎么在自己家里都说不出话了呀？
0: 魏军最先发现我的失语，揶揄起我来。
7: 哎呀，我以后得叫你雅青了。雅青，嘿，雅青，说话呀。
0: 舅舅瞪了魏军一眼。魏军做了一个怕挨打的动作，噤声了，但他还是嬉笑着看着我。我更加紧张了，灯光下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4: 早清，你怎么了？
0: 我站起来低着头匆匆进东厢房去了。我听到母妈在帮我解释，
4: 应该是作业没做完。
0: 我感觉这个夜晚这房子里危机四伏，要不是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疑惑，我现在想打开大门跑出去，跑入黑沉沉的夜色中，这样就听不到大人们津津有味的议论， 我感觉这些议论像是一把又一把的刀，慢慢将隐藏在我心底深处的一个窝的盖子挑开，然后一条又一条的蛇忽然从那个窝里爬了出来。我在东厢房听到外面传来魏民的发问：“
3: 老青，这是？”“
4: 不知道呀，这段时间里啊，他总有心事。”“
2: 偷东西这种事情，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
0: 舅舅开始接先前的话题：“
2: 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说偷也行，说不偷也行。”“
3: 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2: 听不懂不要紧，魏明、魏军，你俩只要记住，偷东西是不好的，记住这个就行。”“
3: 我最讨厌偷东西的人了。”
0: 魏明这次的声音变得很大，仿佛他需要向他爷进行一次宣誓。“
3: 就算捡东西，捡的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别人偷的东西，是正常捡的东西，我也不会要。”“
2: 魏明，你这叫拾金不昧。”
0: 舅舅给魏民的说法做了一个总结。“
3: 对，是拾金不昧。去年我在学校操场上捡到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很贵的钢笔，我马上交给老师了。不是自己的东西，我绝不要的。”
0: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我忽然意识到那张考卷里多出来的15分就属于我捡的分数，这分数不属于我，可我默默地收为己有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把这个分数交出去。我感受到这几天本已平静的内心在这个夜晚狂跳不已。如果早知道接下来我会那么难受，把时间倒回到那天，我定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不属于自己的15分交出去。可现在经过了这么些天，事情似乎变得复杂了，现在我把它交出去还来得及吗？“
3: 小青，你不是说进来做作业的吗？怎么坐在这儿发呆呢？”
0: 魏民来到我身边，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进来的。“
3: 我
0: 慌忙做起题来，我就这样进入了我最讨厌的失语状态。”魏民疑惑不解地打量了我片刻，欢快地坐到一边，继续给我裁制牛皮纸作业本。我猛地夺走魏民手上的牛皮纸。“
3: 不了，不做了，是吗？你不喜欢牛皮纸的本子吗？”
0: 我蓦地生出一种冲动，想告诉魏民公布竞赛成绩那堂课上发生的事，然后我再告诉魏民因为我捡到分数不愿交还出去，所以我不配拥有一本珍惜的牛皮纸练习本。可我终究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魏军走了进来，喜欢逗我玩的他是来告知我他刚刚获得的一个发现的。刚才大人们那番枯燥的讨论让他发现了曾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似乎挺适合让他用来逗一逗我。“
7: 雅青，你完蛋了。”
0: 魏军坏笑着来到我和魏民身后，他用力地抓住我的肩膀摇晃，差点把我从座位上晃下来。“
3: 哥，你又在吓唬早青什么呀？”“
7: 完蛋了，雅青，你真的完蛋了。”
0: 魏军一把搂住我狂笑。“
7: 雅青，你知道吗？那天你掐的葱不是我家的，是玉梅家的。”“
0: 玉梅是舅舅家隔壁那户人家。”我推搡着魏军，吃惊地看着他。“
3: 怎么是玉梅家的呢？明明种在你家的地上。”“
7: 是种在我家地上。”
0: 魏军放开我得意地说。“
7: 玉梅的母妈跟我母妈说好，她家借我家门口的地种两行葱，我家借她家门口的地种两行蒜，我家门口那块地的四面四行葱，两行是我自己家的，两行是玉梅家的。”“
3: 我哥说的是真的。”
0: 魏民对我说罢，看向魏军。“
3: 早清那天是在玉梅家那两行葱里摘的葱吗？”“
7: 当然啊。”“嘿嘿，我也是第二天再去摘葱时才发现的。”“
3: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我明白魏民为何责怪， 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流传着一个说法，背着主人家去摘人家的葱，拔人家的蒜，割人家的韭菜，挖人家的洋葱，下辈子会变成一个有狐臭的人。孩子们虽然不一定相信这个迷信的说法，但既然有这个说法在，总归还是没法对他置若罔闻。
7: 我故意不告诉你的，行了吧？小雅青，下辈子你要变成一个有狐臭的人喽，因为你偷过葱。
0: 我感觉自己身体里面有什么在抖，我用力控制身体，不让魏明和魏军看到这种抖动。幸好外面母妈和舅舅他们四个大人的声音已变成了高谈阔论，将魏军吸引出去了。今晚大人们的弹性真好，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话题离他们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他们说起了在生产队时期爱占集体便宜的社员，除了喜欢在分红薯土豆时将他们踩进土里，然后夜里让自家孩子去捡，还喜欢在拔花生时拽着花生的茎叶斜着拔，这样花生就能尽可能多地留在土里。他们再用脚在那儿做记号，同样是到了晚上让他们的孩子去捡花生。爱干这类事儿的其实就那几个社员。他们还说起最近发生在舅舅生产队的一件事儿。生产队去年没用完的磷肥堆在一块还没被分的边角地上，每天这磷肥堆都会少一些，显然有人在偷这堆公共磷肥。但舅舅和母妈认为有可能就是那么一两个人多次去偷，干这事儿的并非许多人。我在大人说起这类事情时会听着听着打哈欠，今晚仿佛这些事情跟我有关似的，我听得入迷，都不能好好做作业了。
2: 有些人呢就是不自觉。
0: 这是舅舅的感慨。
6: 可不是嘛，做人呢靠的是自觉。
2: 人在做，天在看。
6: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有时候啊，我做事情重要的是图自己心安。
0: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夜晚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夜深时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人在做天在看，耳畔不时响起舅舅说的这句话，不知何故今夜的我听觉极灵敏，门前荷塘里的田鸡开始叫，我能听出今夜多了几只田鸡。房后猪圈里的俩猪开始进入梦乡，呼噜声一个粗放一个细巧，打得此起彼伏。我发觉自己今夜才听出来，粗放的是小圆，细巧的是大圆，以前我搞反了。鸡窝里的鸡也睡了，可能由于某只鸡睡觉中扑动翅膀碰到了别的鸡，有一只鸡咋咋呼呼地惊叫了两声，我确信自己知道咋呼的是哪只鸡。我惊奇于自己过于灵敏的听觉，这还不算，也许人的听觉和嗅觉是相互提携的吧。我忽而感觉自己今夜能嗅出往常嗅不到的东西，比如我现在躺在这东厢房里却能闻到猪圈里难闻的味儿，往常我是闻不到的。今夜不凡的听觉和嗅觉终究让我有点恐慌了，我感觉到静静躺在被窝里的身体在轻悄地颤抖。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0: 你们在香港呢？
9: 浅水湾的早晨。

0: 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1: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2: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2: 魅力
1: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7月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为推动市民参与，香港18区民政事务处将在7月至8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了解，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于7月至8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项活动，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介绍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和香港的参与及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自豪感。6月30号，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满6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让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6月29号公布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此次推出的3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为庆祝香港6只大熊猫生日，香港海洋公园日前推出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活动，通过互动游戏和限定表演等一系列活动，与市民分享大熊猫的成长喜悦。此次庆生的6只大熊猫包括8月满2岁的龙凤胎佳佳、德德，同为8月寿星的父母乐乐、盈盈，以及6月生日的安安、可可。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探视香港热点。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湘江。
0: 接下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湘江。七月一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维港两岸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整座城市沉浸在热烈喜悦的节日氛围之中。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8时，湾仔金紫荆广场升旗仪式开始，香港警察银乐队奏响雄壮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行注目礼。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维港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随后，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庆祝酒会，各界人士举杯同庆，共话未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酒会现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在太空展示特区区旗，用普通话和粤语表达美好祝愿。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中央驻港机构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香港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社会各界也纷纷组织升旗活动。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举办了自开幕以来首个庆回归升旗活动，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步伐铿锵，小学生献唱国歌，市民在公众观赏区肃立观礼，现场还安排多个运动体验房。全港18区和社会各界的庆祝活动轮番登场。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29艘渔船悬挂国旗和区旗列队巡游，缓缓驶过维多利亚港，壮观场面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举起手机定格这流动的红色风景。尖沙咀码头，中资驻港单位员工与市民以爱国歌曲《快闪》共庆回归，歌唱祖国的歌声在海风中飘荡。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回归杯足球赛，来自纪律部队、演艺界及社会各界的32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看台上欢呼声此起彼伏，体育精神与节日热情交织在一起。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活动在沙田马场举行，数万名观众入场参观，呐喊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文化艺术和体育场馆同样人气高涨，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球场、泳池、健身室等多项收费设施免费开放，其辖下博物馆及艺术空间均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指定展览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免费向市民开放。香港太空馆天象厅当天安排了8场免费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这部我国首部太空实拍球幕电影，让观众沉浸式体验航天员视角下壮丽的地球景观。此外，消防及救护教育中心暨博物馆免费开放，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香港故事馆长导赏，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举办创科展，呈现香港作为国际创科枢纽的发展进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3: 时隔千年，那是1937年的清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派出代表祭奠皇。

0: 帝。毛泽东同志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撰写了继皇帝文，以此明志，誓死保卫祖国江山，要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涿鹿奋战，屈于以宁。涿鹿奋战说的就是皇帝和蚩尤在涿鹿山间展开的涿鹿之战。
1: 一场大战扣人心弦，一场纷争留名千年。回想当年，涿鹿究竟见证了怎样一幕历史大剧呢？
0: 原来在那个时候，炎帝战败以后北上涿鹿，蚩尤就在后面一路紧跟，也到了涿鹿。他的部落在这里修筑营寨，号称是蚩尤寨，准备跟炎黄联盟决一死战。蚩尤刚刚落下脚，炎黄之间就展开了斗争，正好给了蚩尤备战的时机。皇帝那边收拾好河山，也看出了蚩尤的野心，暗暗策划大战一场。可是皇帝虽有决心，却没有几分胜算，毕竟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乱，镜头那还没缓过来。史记里边记载，皇帝在大战蚩尤的过程中，起初是九战九不胜，吃了不少的亏。好在皇帝的心里绝对过得硬，他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总结经验再战江湖。根据《太平御览》第十五卷《皇帝选女战法》的说法，正在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打到了关键时候，有个人头鸟身的女子来到了皇帝面前，她自称是选女，向皇帝传授了新的战法。皇帝听了人家的劝告，还特意驯养了熊、虎这些猛兽前来助战，另外还和大将应龙共同谋划了破敌之计。同时皇帝还想到了一个点子，那就是请外援啊。他想以玄鸟、熊、虎这些为图腾的部落求援，拉来了不少的同盟军。这么一来，极大地改变了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皇帝倾斜了。决战在即，皇帝定好了方案，带上精兵迎着蚩尤就上来了。这时候的蚩尤连打了几场胜仗，那谁也不放在眼里啊！怎么着？一听说皇帝前来挑战，立马出门迎战。皇帝的手下吃了几场败仗，气势上低人一头，一见着蚩尤就打起了退堂鼓。不过啊，这也是皇帝预料之中的事儿，他早就安排好了破敌之计。皇帝看手下一个劲儿的往后撤，就领兵退向山谷。蚩尤杀得痛快，一路向前追击。皇帝是一路的后退，终于把敌人引进了埋伏好的包围圈。只听得皇帝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把蚩尤打了个措手不及。蚩尤一看形势不好，就从鼻孔里喷出了浓烟，把战场搅得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连就是三天三夜。趁着皇帝这边摸不着北，蚩尤又发起了一波进攻。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啊，皇帝请来了一个叫做封后的人帮忙造了辆指南车，那个车上拉着一个小人，手臂永远指着南方。这么一来，皇帝就摸清了方向，带着部队冲出了重围。为了鼓舞斗志，皇帝又从东海找来了一种稀罕的材料，做成了80面大鼓，又用雷兽骨头做成鼓槌，把鼓擂的是震天响，把蚩尤部队震的是肝颤。皇帝领兵全力攻击，终于拿下涿鹿一战的最后胜利。
1: 一统山河，皇帝如何成为天下共主？何服釜山，人类如何走向文明盛世？
0: 话说那皇帝统一了炎帝部落，战胜了蚩尤部落，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这一代各个部落提出建议，要拥戴皇帝担任天下共主。皇帝顺从了大伙的意思，当上了各部落的总首领。根据《史记·五帝本纪》里边的记载，他一上任就进行了大的巡幸，为了向天下

权威，皇帝带兵东到沿海，南达长江，西到甘肃，北到草原，这一路上碰见找麻烦的，皇帝就当即给他来个教训。这一趟回来，皇帝的实力和威信又涨了一大截儿。接下来他又带兵安定北方，为黄河流域各部落再添一份安全感和归属感。这几项重大活动完成之后，皇帝又在涿鹿的釜山举行了盛大的和服活动，正式成为天下共主。这和服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两个集团合盟的信物，又叫做府节、府信，大多数是用竹、木、兽皮、玉、骨这些材料做成的，上面画着图案和符号。这东西做好以后一分为二，合盟的双方一人一半，就相当于一式两份的合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釜山和服既确立了皇帝在各部落中的最高军事首长的地位，也确立了他最高行政首长的地位，这样就使得当时的社会中出现了高于部落酋长、部落联盟首领的共主，形成了国家的雏形、王权雏形和礼仪雏形。这项盛世就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象征。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正是这一次次的民族融合扩大了国土的面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五千年前，黄帝、炎帝、蚩尤三族之战实现了各部落之间的融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融合，正是这次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前身，融合形成了更大更包容的华夏民族。现如今啊，华夏子孙都自称为龙的传人，这其中又有什么典故呢？说起来啊，这也跟和服釜山有着一定的联系。当年皇帝成为共主，他的手下本来是建议用皇帝部落的旧图腾，可是皇帝说了，既然是大家推选我做领袖，那我更要尊重各部落之间的平等关系啊，咱们要制作一个新的图腾，这其中就要带上包容团结的含义。于是皇帝下令各部落把自己的图腾凑到一起，大家有商有量地制定了新的图腾，上面带着各个部落的标志，蛇的身、鱼的鳞、马的头、狮的鼻、虎的眼、牛的舌、鹿的角、象的牙、羊的须、鹰的爪、狗的尾，最后就把新的图腾命名为龙。这个说法也得到了现代考古的证明。近些年，张家口市境内发现了红山时期的玉猪龙，这就为龙的传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史记上还说，就在釜山和服之后，皇帝又在涿鹿山下修筑了都邑，使这片地方成为对外开拓的根据地。就此，涿鹿成为当时华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涿鹿脚下大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华夏民族的发展。正如南宋文天祥在《涿鹿》这一首诗中写到的，我占涿鹿郡，古来占蚩尤，轩辕此立极，玉帛朝诸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中华民族终于成型。当时虽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但是已经形成了国家的雏形，张家口的涿鹿县也就成为这个准国家的准都城。华夏民族千古文明源起在这片土地，以涿鹿为原点，各种政令向全国发出，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全国传播。

0: 的人类文明。
1: 这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炎黄唱盛世歌，响彻行云破九天。
2: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啊，说到皇帝统一各个部落，华夏民族就此形成，文明就在这里延续，历史就在这里延伸。好，接下来又有谁在张家口的土地上开创了新的故事呢？且听下回。风云变幻多魔力，千古沧桑古代国。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为了当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看了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

0: 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有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好,
4: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天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5: 怎么了？
4: 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呢？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啊，
5: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们打了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5: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4: 的。
3: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这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个高老师，
6: 别话，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换战术呢？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5: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6: 这
5: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4: 对，
5: 不对？
4: 谜底。
5: 不对，
4: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5: 六耳呢？
4: 更对了，
5: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5: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5: 六
4: 耳。
5: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5: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5: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5: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5: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5: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5: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5: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5: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5: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5: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5: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5: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5: 春节期间呢，
4: 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5: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5: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5: 猫一个头
4: 啊
5: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5: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4: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5: 三头。
4: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才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奶奶
5: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4: 啊，
5: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5: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7: 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8: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打包耳壶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0: 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10: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腔。
10: 哦，
9: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9: 现在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
11: 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0: 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嗯、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景。

0: 我娶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哎呀，啊，
1: 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
0: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4: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4: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4: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这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4: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对，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

0: 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大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好。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哼，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2: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3: 啊，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
4: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3: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你起来。
1: 亲爱的，
0: 亲爱的，
1: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0: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河北梆子经典大戏《周人献嫂》下集。上集说到，周人夫妻为报恩抗暴，定下了历代逃江之计，周妻毅然带嫂赴死严府。

0: 待他饮酒，二爷我要奉房去了吧。
1: 周仁秀，哎，可惜可惜，哎，从此以后你与二爷就是亲戚了，哎，可惜可惜，来来来，今日我敬你三大杯。
2: 换饮酒，
1: 饮酒，
2: 好，饮酒。

这花轿是穿堂而过，这周人呢眼睁睁看着妻子带兄嫂步入了虎狼之穴，只觉是万箭穿心的。

0: 周琦手持利刃要血溅贼巢，然而行刺延年未果，最终是壮烈自刎殉节。
1: 二爷，他自刎已死了，
2: 我至荒郊。

0: 与二爷把您的好事奉成功，
1: 二爷
0: 与我哄了出去。
1: 是，
0: 防不了你们呢。好一个花容月貌的美人，美人，哎，完了。

我把你这个不会办事的书呆子，哎，好端端的一桩事情被你办的是这样不明不白，淫妇哪有你的无赏，你我

会办事的书呆子，你与我出去。哎，你们看，这才叫官上加官，袍上加袍，恩配。

0: 周期迅捷，周人却要被世人唾骂，承受卖兄求荣的骂名，这撕心裂肺的冤屈与痛苦几乎将他是彻底的撕毁。
1: 苦恼

老汉王思公问得独行大人被严嵩加害，他自杜文学有备法备边疆，父子忠良如此下场，令人伤难痛。谁知祸不单行，那延年则子回埋了。

人强取独娘子，好一位谢烈的夫人，怀揣离人进了严府，不料此则微臣自问

我和周震不该忘恩负义，卖药求荣，将杜娘子断送于阎府。王四公怎容那则为非所逮，不免赶着他家暴打他一顿。哦，这又是这个主意。我这又是这个主意。我这又是这个主意的了。

哇，哭，哇，不求来到自家，守。人嫂，开门来，人嫂与我。

0: 元嫂，是我周人回来了。
1: 啊，周贤弟回来了，但我与你太晚。贤弟，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贤弟，请进。
0: 元嫂。

0: 兄弟，严父之事怎么样了？谢妹她。
1: 他死得稳。

0: 仇人开门来，仇人开门来，仇人你要我来来来，
1: 门外是哪个？
0: 门里是哪个？
1: 问过明白，方能与你开门。
0: 只管开门，自然相识。
1: 哦，待我与你开门。
0: 你是周人，
1: 我是周人。

0: 不该忘恩负义，满腰求荣，将独娘子断日送于阴府。王四公是报答不平的。
1: 老汉王四公报答不平，误信周人是卖嫂求荣的谣言，他对周人是棍棒相加，恶语相向啊。这周人却有口难辩，只得是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呢，将天大的冤屈默默承受。
2: 老张休要动怒，那独娘子她不曾死。
0: 不曾死，难道还在人世吗？
2: 这个
0: 打我打
2: 老张，我便是独问薛之妻，那日
0: 骗我，我却不信。

0: 公司还朝，你这一片忠义之心，他必然明白。老汉方才错大于你，我与你赔礼了。
1: 真相终有大白之日，经杜娘子的澄清，老汉终于明白周妻自刎、舍己救人的惊天一举，他是追悔莫及，痛断肝肠啊！为防严府耳目，杜娘子暂住在老汉家里。
0: 周人不必伤心，好生将养，老汉告辞了。
2: 且慢，小生有心事一桩，不好启齿。
0: 但讲何方？
2: 严父耳目众多，此事倘若走漏风声，再来我家索要人赃，如何是好？
0: 这个，哦，老汉家中只有妈妈一人，若肯移至我家，粗茶淡饭，老汉请用。

0: 换凤姬，
1: 萍水相逢，怎好打扰？
0: 忠义之家，人人敬仰。况且我与杜公子久日相识，何言打扰？
2: 做梦老张不起，了求我一桩心事了。
1: 贤弟，你
2: 人嫂只管放心前去。
0: 此时日益西下，行人稀少，正好散路。
1: 多谢老张。
2: 人嫂。

0: 娘子啊，娘子，沈嫂一岁老丈回家去了，家中只剩下为丈夫一人，苦苦伶仃，再无牵挂。
1: 同日你我黄泉路上再续衷肠。家娘子自问身亡，大仇未报，我若一死，娘子岂不白白送了性命？我若一死，怎能昭雪这奇耻的冤枉？不能死，我不能死，但我那毒人生回来，我将此事对他说明，定为娘子报仇。

0: 边疆凯歌奏，回朝报国恩仇。当年害人口，要他向上通。本帅杜文全发配边疆，是想张府里班师还朝，身上艰辛，命我仔细复问去。今日升堂，亲身仇家来，
1: 有
0: 待燕年奉承东，
1: 待燕年奉承东。
2: 啊
1: 啊，主任兄弟来无恙啊。
0: 你二人串通一气，霸占我妻，来在公堂，还敢立而不跪吗？
1: 你且至堂。此事乃是你弟招人之过，俺乃明媒正娶，怎说霸占？
2: 哎呦，我何干呐？
0: 呀呸！你二人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刀斧手将他二人斩下堂口，待等神国州人一并斩首。待

0: 堂有信，
1: 送信。
2: 哎呀呀呀呀呀！杜仁兄回来了，我妻之仇将报，待我上前对他说明。啊，杜仁兄！

0: 大人兄，你回来了。仁兄，你做了官了。
1: 你是招人？
0: 正是小弟。
1: 好则则。则则抬起心，抬起心。共有一官枉为人，你枉为人，
0: 小弟有话对你言讲。
1: 今日公堂深怨恨呐，不得无忧，把事分滚来。
0: 仁兄，你要打我吗？
1: 我要打你。
0: 仁兄，你要杀我吗？
1: 我要杀你。
0: 好好好，你就

0: 当天你我结为兄弟，如今你只管回来，不容申诉，举棍便打。你把你这苦命的兄弟就忘怀了、
1: 你做了严责的官，你忘了我了，
0: 你忘了我了，
1: 这次还敢狡辩错要
2: 要
1: 批辩伺候
2: 啊。
3: 杜文学发配边疆，建功而归，子继父职，庭审仇家。杜文学误信谗言，棒打周人。
0: 走啊！
4: 你是我父，
1: 你不是死在燕府了吗？
4: 死在燕府的乃是周家姐妹替我前去的呀。
3: 幸得老汉与兄嫂及时赶到，说明了真相，最终是沉冤得雪，英雄之名得以彰显。

更要斩草除根，将你打入了死牢。小女我乃生死兄弟，岂能坐视不管？臣啊，无计可施。

娘子，我言相望，我夫妻吃得好言宽慰，好生相待，谁知火气嚣张，言言则他念人都没貌，意欲罢了。

的忠义，回报忠良之后，母亲慷慨去冒命前往此的外城自刎身。哇，今日杜仁兄回来了，杜仁嫂鞍山不恙，妻呀妻呀，你可含下我酒泉。

哎呀，你来看，你快来看呐，古人说。

0: 北土，如今杜公子还朝，你的冤仇相报完了啊！
1: 这刀斧手，两年年奉承东。

0: 周人与妻子的壮义与牺牲，铸就了感天动地的义字，千古流传。一部《周人献嫂》，一曲《忠义悲歌》。剧中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优秀演员董志伟饰演周人，魏爽饰演周七，张颖超饰演杜文学，王思佳饰演杜娘子。感谢各位演员的精彩演绎，也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我们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

0: 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

0: 小样，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
0: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5: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5: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5: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
5: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这谁怕谁呀。
5: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去，
5: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5: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

0: 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这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5: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5: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闪闪，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咋 这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

0: 你真棒！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要是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你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 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
6: 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 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好嘞，
7: 姐，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
6: 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
8: 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嗯，好。
8: 姨。
6: 我跟你说个事儿，
8: 咋啦？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嗯，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嗨。
8: 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 给人家，也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春花姨，我，哎，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0: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不能说句六岁。

奉父母为人，可以说是众人看尽了永谢伯年之恩，日后我若复命，天诛地灭。过战争的荒唐，该死啊！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2: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2: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2: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8: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2: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8: 在承德丰宁，有机蔬菜守护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安全，更是土地里的黄金。短短10年，丰宁蔬菜产值突破9亿，带动超6500人就业，甚至登上了冬奥会的餐桌。丰宁用一颗颗有机蔬菜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绿色奇迹。
9: 丰宁满族自治县余额山镇有着北方最大规模的有机蔬菜基地，沙土地中长出的有机胡萝卜呈细锥形，心小肉厚，味道清新浓郁。有机土豆表皮粗糙，口感却软糯细腻。蔬菜皇后西兰花清脆可口，富含膳食纤维及多种营养成分，这些有机蔬菜可谓健康与美味的完美结合。
10: 洋葱、土豆、萝卜两种可以，这要是生着吃，那不刚才我也说了，有点发甜，不那么辣，口感相当。所以咱们也不使这个化学的、肥物的，就是有机的羊粪、纯天羊粪。
9: 丰宁位于河北北

0: 背靠内蒙，是华北生态系统和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核心区。这里的空气水质清洁环保，优质的黑色土壤，有机质丰富，十分适合种植有机蔬菜。加之坝上地区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为蔬菜积累丰富的干物质提供了最佳条件。
1: 它是不用激素，不用化肥啊，它就是说它靠这个生长期，它比如说100天的东西，它就是100天长成，所以干物质还有很多的蔬菜营养，它要区分于其他常规菜，所以口感肯定要好。就石英种很多蔬菜，特别是这个我们的洋葱、胡萝卜，那品质是相当的好，口感也好。对对对对，它是靠这个天然气温，还有我们这个很好的生态环境。
0: 每年开春后，蔬菜基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请相关机构进行空气、土壤、水质等各项指标的检测，保证蔬菜在优良的环境中生长。定植幼苗后，菜地里不施农药和化肥，除草靠人工拔草，通过技术手段实现防虫治虫。采摘后的蔬菜会被送到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化验，各项农残指标都达到了行业内较高水平。采摘后的新鲜蔬菜当天将会运往全国各大有机蔬菜超市，运送车辆上安装了控温器，将运输舱的温度控制在0至2摄氏度之间，确保蔬菜的新鲜。
1: 它这个春期我们要种之前，水土空气必须测量啊，然后我们在平常我们要有农事记录，还有我们跟踪的这个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物资啊，都要通过测量评估，还有这个线上查找。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上市前啊，认证机构要亲自到现场去采样，采样区化验。化验呢，商超自己自查之外，还有国家认证认监部门啊，工商了，还有这个食药监局，他们也在商超查。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有机的不是说我们号称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一定有流程有规则的东西。我们二维码追溯这块都是有体系管理的。也是我们公司一个口号，将来是怎么着，让更多人吃上有机蔬菜啊，特别是咱们首都，我们离得这么近，而且吃得起有机蔬菜啊，逐步也靠这个技术还有经验的把这个规范化管理引进以后，让它这个产量再增，质量再提高，然后价格落下来，这也是我们的想法吧。
0: 作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和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丰宁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在保供给和保生态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也让有机蔬菜给全国餐桌带去坝上的美味和健康。
2: 沧州河间市的卢村是传统的棉花种植村，高产棉一度享誉全国。他们又更换了棉花的品种，改善了种植结构，建立了优质的凉棉繁育基地。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到卢村去了解一下，看看他们是如何把棉花种出新花样的。
3: 家人们，看一下我手上拿的这一款啊，这一款是我们今年的新款的夏凉被，而且我们的对花棉被呢，今年3斤的呢做到了可以水洗啊。你来到直播间来对了啊。我们刚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基本上每天一场，然后呢，刚刚这一场还是不错的，然后700多单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系列呢可以说是上百个系列，而且每一款系列里面呢，有包含了可以说琳琅满目的这个多款产品。你像我们婚庆系列，还有这个我们的礼品被系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还有就是我们婴幼儿系列，反馈是都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还在不断的这个品类丰富当中。去年呢，我们是线上线下一共销售了是2000多万销售额。
4: 河间种棉历史悠久，位于河间南部的卢村家家种棉，是当地最大的棉乡。1980年，当地棉农在全国率先成功种植短季棉品种中棉十号，亩产紫棉250公斤，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5: 串村

0: 一共我们就500亩小麦，全部收了麦子以后，种的这个短面大获成功，啊，震动了北方5个省的面区，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我们全收都实现了，一麦一面的，一年2熟制，啊，分够6户人的这户，都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收入。
1: 由于过度追求产量，再加上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棉花市场的变化，没过几年，芦村棉农就陷入了卖棉难的困境。这次的棉花危机让棉农卢国新意识到，要想在市场站稳脚，就必须依靠技术抱团发展。他联合当地12户棉农成立了沧州地区第一家棉花种植合作社国新农村技术服务总会，为棉农提供统一的种植技术培训、农资配送，并与中国棉花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合作，打造繁种农场和棉花研究所试验站，不断优化棉花品种和质量。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在一代代棉农的辛勤劳作下，河间棉农优中选优，繁育出抗病、淘大、容长的优质杂交品种对花棉。
2: 我们对花棉是经历了4个夏天，跨越了8000公里。第一个夏天呢，我们在河间挑选出最强大的母本和副本，然后呢，同年的10月份，也就是第二个夏天，然后我们再送去这个三亚南繁。第三个夏天呢，我们重返河间进行这个对花授粉工作。每年的7月10号到8月10号，就是一年当中也是最热的3伏天季节啊。这时候我们农场里面上万名女工劳动的身影呢，每天冒着这个酷暑，可以说，下午呢给这个母本的花外面这层花瓣去掉，用红绳呢做上标记，第二天上午再去另外一块地里面采取副本的花，然后呢跟头一天下午经过去掉母本这个花瓣呢，这个母本的花呢来进行花对花工作啊，也就是杂交这种，因为花对花，所以我们把它形象的称为对花棉。而且我们7月10号之前啊开的花和8月10号之后开的花统统都去除了，只留下了这个中部的浮桃，所以说我们对花棉的纤维品质特别的优良一致啊，弹性是非常好的，透气性，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吸湿性。然后呢，我们第4个夏天呢，再送去我们新疆。然后呢，去年我们是8万亩棉田，但是只选用水肥条件最好的3000亩地来种植我们的对花棉。所以，我们对花棉呢也是非常稀缺和珍贵的，每年只生产10万条被子啊。
1: 蓬松有弹性，柔软亲肤，能水洗，优质的河间对花棉再一次在市场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芦村这个传统棉乡也重新焕发生机。为了提高棉花附加值，当地建立现代化大型凉棉加工厂，采摘下来的对花棉要经过压花、6道除杂、铺网、针刺等复杂工序，才能最终被制成棉芯。
3: 在这一接是一层层的，能看来我们一层这个棉被得上百层，甚至厚的好几百层，把这个面网啊弄薄了以后啊，铺出来比较均匀，越薄了铺出来也均匀，越均匀了，对吧？你要在以前是人工碎那个，说这拿一块那拿一块碎出来，它不是均匀的，这一个疙瘩拿一个鼓包的，碎出来也不好看，也不均匀，盖着也不舒服，
4: 就表面特别的平整、
3: 对对对对，
4: 然后摸着这个手感特别的，
3: 对，有手感
4: 哈，舒服，
3: 对对对，
4: 很柔软，
3: 对，很柔软，有弹性。
5: 每天咱们这个能生产多少的这个棉背心啊？
3: 这个我们一共有3个生产线，这个3生产线一天是8个小时的话，就是呢整场点3吨吧，6000斤左右。
1: 在当地棉花种植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河间打造3000亩的棉花现代化科技园区，不仅在海南建有南繁基地，更在新疆轮台、石河子等地建立了4万多亩高标准育棉基地。通过节水滴灌、绿色防控、催熟脱叶、采棉打包等技术，不断培育推广高产、优质、抗病、易机采的优质棉花，让国内12个棉花省区、4000多个县、6万多户棉农用上了来自河间的棉种。在当地棉农的努力下，河间积累1000多个棉花品种资源，年生产优质皮棉8000多吨，优质抗虫棉种4000多吨， 依托产业优势，当地积极打造棉制品品牌，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棉花全产业链模式，年产值上亿元。
6: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英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7: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8: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9: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6: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0: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1: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7: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2: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3: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6: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7: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6: 讲述榜样故事，
7: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采制的《追光20载，接力守护抗癌一线》。刘艳芬现任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药物临床实验办公室主任，她说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跟着杜立群走进那扇门。2005年，广西第一个艾滋病专科挂牌，没人愿意去的科室是杜立群主动请缨，第一个报了名。患者持刀闹事，是杜立群挺身而出，护在大家身前。走进这扇门后，刘艳芬跟随杜立群一干就是20多年。
7: 刘艳芬永远记得2005年的那个夏天，医院要成立广西第一个艾滋病科，消息传开，全院议论纷纷。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没人愿意迈出第一步，但有一个人推开了那扇门。
15: 好多人都不愿意到这个艾滋病科工作，医院领导也找了好几个人都不愿意。后来我就直接找到我们护理部主任，我说让我来试试看这个工作。
7: 说话的这个人叫杜立群，当时他在结核病科工作，效益最好，但他主动请缨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2005年6月，艾滋病科正式挂牌，杜立群担任护士长，与7名护士、4名医生一起开始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刘艳芬就是当年那批年轻医生中的一个。
15: 我觉得能跟杜长在一个战线上，有这么一个大姐也好，护长也好啊，在我们前面指路，其实我的心感觉就是对这个病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恐惧啊。
7: 而真正的考验很快就来了，那是艾滋病科成立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一名男性患者情绪失控，用水果刀卡住了一位年轻女医生的脖子。值班护士惊慌失措，走廊里一片混乱。刘艳芬，
15: 杜长他是冲在前面的，很坚定地说我来。
7: 那晚杜立群穿过人群走向那名患者的背影，刘艳芬记了20年。
16: 脚步是那种很稳健的，没有任何迟疑，就把我们放在了最安全的防线后面，他顶在前面去跟这个病人去面对面的。

0: 沟通。
1: 几个小时后，患者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肚里群紧绷的神经此刻才得以放松。
2: 其实遇到这件事还是挺害怕的，但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啊，一名护士长，我自己都不能坚持下来的话，估计这个科也很难坚持得下来。
1: 那天晚上，刘艳芬听到科室里的护士黄翠英说了一句话。黄翠英，
3: 护士长呢，就像一面墙挡在了我们面前，有他在，我们不怕。
1: 从那以后，那面墙就立在了每个年轻护士的心里。也是从那以后，刘艳芬找到了照亮职业生涯的那盏灯。
4: 就是像你在黑暗里面，你看到一道光，只要你往着这光走，那肯定就是出路。那也就是从那个事情以后，我感觉就是真的要做一名党员，要跟着党组织。
1: 职业暴露是艾滋病科医护人员不得不面对的噩梦。艾滋病人免疫力差，每天需要多次输液。怎样才能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杜立群反复琢磨，在科室推广了静脉输液留置管。
2: 这个解决了护士很多的恐惧，职业暴露方面的风险降低，大家的治疗量也会减少很多。我是护士长，也是党员，保护好自己的兵是我的责任。
1: 跟着杜立群一年又一年，那个挺身而出坚毅的背影，那面挡住困难后世的墙，在刘艳芬心中越来越清晰。原来那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2009年，刘艳芬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杜立群。
2: 看到他，我就知道这份事业后继有人。
1: 刘艳芬
4: 入党转正的时候需要有介绍人的发言，他给我的意见就是把自己的工作继续做好。我一直记得那个场景，
1: 那枚党徽别在刘艳芬的白大褂上，离心脏最近的地方。杜立群的话也刻在了他的心里，从未忘记。如今刘艳芬已经在抗癌一线坚守了20多年，也带了许多新人。他给年轻医护们讲的第一课就是杜立群的故事。
4: 杜长教会我的不只是怎么对待病人，他教会我的是党员就是在最危险的地方第一个站出来的人。
1: 在刘艳芬眼里，杜立群的头上有很多光环，南丁格尔奖章、白求恩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政协委员。但在患者眼里，他还是那个每天查房嘘寒问暖的杜大姐。康复志愿者小蒋，
5: 杜护长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设身处地的为我去考虑，给我做一些疏导工作，心理方面的一些芥蒂逐渐放下来，感觉到很温暖。我也想像他一样把这些温暖继续传递，帮助别人，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医院普通的科室到一个充满希望的红丝带家园。2015年，杜立群劳模创新工作室在医院挂牌成立。2019年，晋升为自治区级劳模创新工作室，成为融合创新、传承、服务于一体的标杆平台。杜立群，
2: 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工作，而且不光是我一个人了，而是防癌的团队，还有应急的医护人员等等，都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工作来。现在把这个志愿工作放到学校啊、社区啊等等，从医院走到社会，所以我们的担当其实更大更广了。
1: 截至目前，这个以杜立群命名的工作室累计救治艾滋病患者超10000人次，开展医护培训数百场。工作室已成为国家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培训基地，每年举办国家级培训班，让4院经验辐射全国。追寻光，成为光。不知不觉，刘艳芬在追寻光的脚步中已经成为了那个发光的人。作为医院药物临床试验办公室主任，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投入科研。

0: 前，推动艾滋病新药临床试验。
1: 2025年的12月，我们正式成为了中国唯一一家艾滋病制药企业的14家药物临床机构，参与了新药的研发，作为药品上市前临床观察的一个项目。能有幸加入这个项目，是我们这20多年这个艾滋病工作的一个积累和一个转化吧。
0: 从恐惧不安到创新服务，从推广留置针到参与新药试验，杜立群当年接下的不是烫手山芋，而是希望的种子。在刘艳芬这一代手中，种子的新芽茁壮成长。杜立群，
2: 确实后面他也是成长得很快，时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应该向年轻人多学习，特别是他们这种敢做敢闯，我们不断的向年轻人学习这个新事物啊、新技术啊，才能够跟上这个时代。
0: 刘艳芬说，杜大姐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他人生路上的灯，在最黑的地方，他先点亮自己，然后照亮别人。
3: 杜长，谢谢你带我走上这条路，你放心，你手中的灯我会接过来，给后来的年轻人照亮未来的路。
0: 以我来时路，赠你沿途灯。
4: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听众朋友，明天下午的14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7: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8: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7: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9: 妈，记得按时吃饭。
8: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5: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啦。
8: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5: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王守仁在景县找着未婚妻李素贞，夫妻相认，随后回到了济南衙门，和徐母、蒋夫人见面，一家人悲喜交加，当晚吃顿团圆饭。万没想到，半夜里把大人王守仁给丢了。是睡觉时候丢的，这可把衙门人急坏了，都为大人的生命担忧。老英雄焦芳也没了主意，那徐母愁的死心都有，大家都盼郭云，郭云是主心骨，有主意。郭云回来了，大家说怎么办呢？郭云说那找去呗，上哪儿找啊？别着急，我好好琢磨琢磨。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干的事儿？我知道谁。你知道？谁呀？你问我大哥。谁呀？长吉。长吉傻了。哎，二弟啊，你怎么说话呀？我和你都在景县呢，咱一块回来的。大人失踪，你问我，管我什么闲事？就跟你有关，就赖你。哎，我说二弟啊，我平时咱俩没冤没仇，你干嘛这是？嘿嘿，你还别不服，一会儿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蒋夫人，昨天半夜进来那个人，你看他身材是男的是女的？哎呀，他面罩轻纱，看他个子像个女人。哎，这就对了。诸位别哭了，大人没有生命危险，我们能找到。萧芳说，那你说能上哪去了？要我看，眼下登云山已破，昨天泰来殿也被我们把底儿给端了，那么昨天袭击公馆掠走大人者无处安身，一定是奔南京去投靠反王朱宸濠。啊，到那么远地方，那你说他们想干什么呢？要害大人就杀了就得了吗？为什么不杀要偷大人呢？哎，这就又说到了，他们不想杀。我看呢，这会儿有他们打算，登云山失守，反王朱宸濠的粮饷军需器械损失太大，他们怕反王怪罪，把大人偷出去到南京献给反王，蒋公折罪。二来呢，王大人是当今的名士，现在朝里哪有不知道的，学富五车 才高八斗，年轻有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反王看见一定非常高兴，他会千方百计的劝降，劝王大人保他，因为他正是用人之际。即使大人不投降，宁王也不会马上杀，因为时机不成熟。他也害怕明目张胆兴兵反朝廷，要是不成功，那就把命搭上。现在他还是大明朝的宁王啊，怎么敢无故的杀了钦差大臣？他给自己得留条后路。换句话呢，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或者被俘，还可以拿大人做人质，走马换将，所以他不敢呐下手。他要是不下狠手，他手下人就不敢草菅人命。大人暂时没有性命危险，但是不是长久之策呀，我们得想办法救他脱离虎口才是。哦，那我们得上南京。是啊，得上南京。那你说偷袭大人的贼是谁？我不说我常大哥吗？长期说你干什么，我跟你翻脸了啊。大伙说你别闹，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哎，我说有道理。把大人从卧室里弄走的不是别人，正是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长期一愣，哎，能是他？你怎么想到是他呢？没错，如果我要说错了，你把我眼珠抠出来当炮出来，将来证明我话说错了，哥哥，我趴地给你磕响头，而且把半年的俸禄都给你，怎么样？长期不服啊。我不信。你不信吗？哼，这个芭蕉梅偷大人就是因为你，因为他太爱你了，他想嫁给你，几次救你，对你一片痴情，他动了真感情了，可惜没有达到目的呀、啊。没有达到目的，他也不生气，他知道陆冰霜把你夺去，这个八小姐情场失败，胸中怒火，一怒之下偷走大人，为的是出这口恶气。长吉不服，你胡说八道，你也不是芭蕉梅肚子里的虫子，他怎么想的你就能猜对了。我不信。再者说了，陆冰霜也走了，我也没跟陆冰霜成亲呢。嗨，你别看你没跟陆冰霜成亲，你把两头都得罪了，但是陆冰霜早晚咱们得请他给帮忙，那是人才。旁边有人说，芭蕉梅这么痴情长意识，那就应该把他收下。长吉把眼睛一瞪，干什么？你怎么不要呢？我告诉你，谁说这话我跟你翻脸。好了好了，别闹了。老夫人说，行了行了，说正事儿吧。你是猜想，不过也有道理。有一件事儿，焦老英雄，现在大人失踪了，这衙门里每天公文信件这么多，积压起来可了不得呀，得怎么办呢？以老身之见，可替守人写一道公文，把大人失踪的事儿奏与当今天子，请万岁速派人到山东来，也叫万岁知道山东与南京的反情，好及早提防。嗯，焦芳点头。郭云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别着急啊，送折子事儿咱们应该送，你等我们有个头绪的，不要先告诉皇上。如果告诉皇上我们在这儿还没做什么就把大人丢了，奸臣在旁边进谗言，我看我们这边人呢命都没了。行了行了，咱们等着。好，听你的。焦老英雄啊，守人被贼人夺走我不放心，这事儿得怎么办？这个郭云你说呢？嗨，师傅哎，只有到南京救人，衙门事儿处理完了我们就走。反王朱宸濠他离开南昌盘踞南京，我们呢去几个人到那儿想办法把大人救出来。焦芳说，不行，我们人去多了， 今不去，打草惊蛇，去人少了，杯水车薪呐、啊，不济于事，弄不好搭上性命。老夫人说：“是啊，我不忍心呐。”不，魏州大人，闯龙潭入虎穴，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可是你们为救守人，在搭上性命，得不偿失，怕的是人也没救出来，你们又有危险，到那阵这济南可怎么办呢？萧芳也说：“哎呀，太难了，这南京啊，是宁王地盘，人少了去不出去呀。”师父，南京虽险啊，事在人为，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有办法。那好啊，你就别卖关子了。既然你胸有成竹，你跟大伙说一说，咱们也帮你琢磨琢磨，你那个主意行不行？郭云说：“好，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了，到南京啊，不能人多，多得太扎眼，叫敌人认出我们，我们就进不去王府了。我看只能用美女烟焚机乔装进南京。”一听说美女烟焚机，大家吓一跳，什么什么，你想干什么？还到民间挑美女去啊？不，我想是抽出几个人，打扮成江湖卖艺的，用几员女将扮成唱凤阳花鼓歌的，混进城门，再找机会进王府寻访大人。
7: 哎呀，萧芳说：“郭云呐、
6: 啊，你这意思是以卖艺进城，可是凤阳花鼓歌谁会唱啊？这可不能有假，得真唱。”
8: 蒋夫人说：“焦老英雄，你不用多虑，我母亲是凤阳人，她会唱，我们家乡人呐、啊，几乎人人会唱。我小时候跟我母亲学过，至今那词儿还没忘呢。我行。”
6: 郭云说：“好啊，我也会唱，可是夫人你……”二爷说到这儿停下了，
8: 因为夫人身子沉重，怎么能够到南京去呢？蒋赛花明白了：“二哥，咱们去南京什么时候动身？”“你这么说吧，连学带唱再做准备，至少得两个月。”“
6: 那可以了，既然这样，两个月后保证误不了事。”蒋赛花的意思呢，我这小孩还有一个月就降生了，生前后呢稍休息几日我就走。蒋赛花未究丈夫，那就喝出去了。陆玉娘说：“二哥呀，寻访大人乃是为国尽忠，属正义之举，我到公馆寸功未见。你看我哥哥到这儿胳膊折了，就休息，我看我上南京送我一个吧。”“
9: 好啊，算你一个，可是还不够啊。”“
6: 为什么？两个女的还少。”说到这儿啊，郭云看了看青衣女侠贺明春，贺明春把头一低，一声也不吭。郭云也不好意思明点，因为在登云山鬼女芭蕉没给牵红线，郭云主动求亲，贺小姐也没说不同意，也没说同意。到了济南呢，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郭云根本没有机会见贺明春，两个人心里都有，没有明说。拿现在话说呢，他们是恋爱的初级阶段。贺小姐听说郭云和鲁豫娘到南京唱凤阳花鼓，从心里不放心，也舍不得叫郭云走那么多日子，可是叫他去唱凤阳歌他不干，一是唱不好，更主要在那个年代卖艺为生被视为下流女子，人前卖笑吃饭和妓

画一个等号，婆家都不好找啊。老郭家是官宦人家，要是不高兴呢？再说了，到了龙潭虎穴，不定碰见什么事儿，我这脾气又不好，又不会说话，不定出什么事儿。郭玉一看，贺明春不去，人手不够，又不敢当面说，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说。等大家散去之后，郭云悄悄地找贺明春，哎，贺小姐，和我一块儿上南京去吧。不，我不去。为什么？要是到疆场打仗，去南京抓贼，我都行，哪怕是麻革裹尸，死不足惜。装作卖唱的，人前卖笑，叫人贻笑大方，将来还不得老死在家里，也没人要啊。郭云乐了，那哪能呢，我这等着呢。说正事儿啊，你不去，你留在济南，我也惦着，咱们一块儿走。哎，你看看，我到南京，叫你瞧瞧我的本事。那我去唱唱，你不生气？我高兴啊，一个女人拿刀动枪，怪吓人的。要性情温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有何不好啊？哎呀，那我别不好意思，明天再商量这件事儿啊。你就说你乐意去，那我可得问问我爹娘去。那好吧，贺明春一问他的父亲贺天彪，老夫妻说是你要跟郭云走，我们同意。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又商量到南京的事儿。贺小姐说话，为救大人，我万死不辞。我爷说行了，三个女角足够了，就缺两位了，我们得去六个人。肖邦说，你看用谁？嗨，就麻烦你老人家跟丹凤霞、慕容姑姑了。这个慕容家祖居怀远县，也听过也唱过凤阳歌。老侠客焦芳一听啊，哎呀，连累摇头，胡闹胡闹，就六人进南京啊，那不是白白送死。哎，师傅，你这什么意思？郭云，南京乃天下绿林之人云聚之地，登云山的贼寇恐怕都逃到那儿去，我们师徒谁不认识？尤其你这个脸，绿林盗贼哪个不恨你入骨三分？就你这模样，哪有不认识的？扒了皮能认你的骨头，就是把骨头烧了都认识你骨灰。你我去南京啊，那不是自投罗网？郭云呢，哈哈直笑。师傅，嗨，你呀可真是，哎，死心眼。就因为他们认识咱，咱才来个出其不意进南京。徒儿我在江湖闯荡中学会一种化妆术，只要咱改换容貌，再凭我这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准能把那帮贼蒙住。不过师傅你要胆小啊，怕死就另选别人。胡说，我都快70岁的人了，我怕什么？就算是死我也够门儿，只不过怕打草惊蛇，反倒不美。何况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呢，他们小啊。那意思说蒋再花是钦差夫人，现在还有孩子，这有好歹怎么办呢？这时慕容花说，焦老英雄啊，去南京找大人也是为了大明江山社稷，就是为国捐躯也死而无憾。不是老身夸口，真有用我慕容氏去死，我心甘情愿。蒋赛花、贺明春、鲁豫娘都说，为焦大人，我们不怕死，我们可以去。郭云笑了，萧芳这才放心。既然你们都这样，那好，我陪你们走一趟。果云呢，有啥安排你就吩咐吧。好，大伙心甘情愿不怕死，咱们老少六人从明天起就学凤阳歌，学会了就去南京。不过丑话说在头里啊，去南京可得听我郭启龙的，我这人说话没准头，又爱开玩笑，请

0: 你们多多担待。萧邦、慕容氏谁也不知道这郭云要说什么，当好话呢。这没什么没什么，你就安排吧。郭云心的话，到时候你们俩总跟我俩翻脸。随后叫他们休息，又领衙门差人到街上买来了锣鼓，什么行头，也就是衣服，又弄些戏文本子。第二天就把众人叫到一起，把这本子分给了三个女的。请什么节目呢？打金枝，骂金殿，曹松杀妻，牧羊劝，昭君出塞，白蛇传等。又分配他的师傅萧邦打锣鼓，慕容老夫人呢打鼓板，郭云自己操胡琴伴奏，一句句交唱，又找来专业的交唱。你别看这帮人舞刀弄枪挺好啊，摆弄这个行，要叫他们唱戏呀、啊、哎呦可费了劲了。他嘴也不听使唤，是手也不听使唤。幸亏这几个人呢千灵百怪，聪明又认真，总算弄个八九不离十儿。这里头最突出的是蒋在花，嘿，嗓子脆，记性好，一学就会。经过半个月，这伙人能演唱。忽然这天，蒋夫人十月分娩，生下个男孩，徐老夫人乐坏了，给这孩子起名叫王妃，字万里，王妃王万里。李素贞也高兴啊，哎呦，老王家有小孩了，庆贺一番。又过了一个月，孩子已经满月了，蒋夫人身体复原，就把孩子交给了婆母和姐姐李素贞喂养。为了救丈夫，蒋夫人喝出去了。郭云便把这几个人叫到一起进行化妆，准备去南京。山东的事儿呢，暂时交给穆氏双杰和常鹏英等人，为了看看六个人有无破绽，决定啊叫他们当场试验试验。第二天，老夫人把众人都叫齐了。我说各位呀、啊、我得了个小孙子，哎呀大喜，庆贺我的孙子满月。今天我请来六名江湖艺人，他们是唱凤阳歌的，那就叫他们到堂前唱几段吧。差人们一听，什么上大堂来唱戏，哎呦都乐坏了，一个个抻长脖子等着看热闹。就在这阵儿，打下边走来六个人，前边是个年轻人，个子不高，精精神神的青衣小帽，一手拿着胡琴，另一个手捧着戏单子，也叫戏折子，上面写着什么节目谁演唱，好供啊那个看戏的点唱用。在身后跟三个大姑娘，都在十八九二十来岁，梳着一条大撒手的辫子，这脸儿都粉扑扑的，羞羞答答的样子，倒像个农村的姑娘，衣裳可体，个个堆翘啊，岁数好啊。其中有一个稍胖点，胖点不算病，为什么呢？女人有肉丰满。紧跟着有个长班的中年女子，这个女子举止不俗，四十多岁，高挽发髻，细眉毛，大眼睛，虽然四十多了，看着很漂亮，那真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在最后跟了个老头，老态龙钟的，胡子都敢沾了，眼睛啊也睁不开，有眼分，一看是行将朽木的老艺人。那个年轻人走到近前，双膝跪倒，老夫人在上，江湖艺人人有节，与老夫人磕头，祝夫人儿孙满堂，多福多寿。一听啊是外乡人，哦，江湖人你们是哪儿的人呢？报上名来。老夫人，小的河北乐亭的，是领班的。身后的三个女子是谁啊？这是我三个妹妹，她们的艺名是，这个叫花牡丹，那个叫红牡丹，这个叫绿牡丹，我们是牡丹班的。这才演出一段群英闯南京，大闹宁王府。
1: 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

0: 正气，会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

0: 生，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

0: 金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

0: 天天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6: 大家下午好，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本期呢是第四期的特别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当中啊，有1/3的时间呢，我们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世界精神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呢，大约有35%到40%的朋友呢是有睡眠质量比较低或者睡不好的一些困扰的。那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如何摆脱失眠的一个困扰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系列科普访谈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二科主任贾海玲，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告别失眠的困扰，学会做自己的睡眠医生。贾主任下午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哈，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1/3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呢是我们健康的基石。那首先我们想请贾主任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就是说这个睡眠它对于我们人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什么样的功能呢？
3: 睡眠确实就诚如您前面所言，跟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啊。睡眠呢有这样几大作用，首先呢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那相信大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可能就是我劳累了一天，我美美的睡上一觉，那第二天早上可能我们就回血了啊，我们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睡眠的第一个作用。那我们睡眠的第二个作用呢，其实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在我们的睡眠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的记忆的一个再加工和储存的过程啊。通过睡眠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恢复精力。那睡眠的第三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力。那主持人有一句话，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叫做熬夜不睡，免疫崩溃啊。比如说当我们患了感冒或者是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体就需要一个更多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充分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恢复我们的一个免疫力。那么第四个睡眠的功能呢，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生长发育。比如说我们刚出生的一些婴儿啊，大家会发现他们睡眠时间其实非常长的，他们可能睡到16个小时甚至20几个小时，这样持续的睡眠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一个发育的。当然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还有我们生长发育一个关键的激素叫做生长激素啊，这个激素也是在我们睡眠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深睡眠阶段，它的分泌是达到一个高峰的啊。
6: 就是青少年儿童要多睡觉，
3: 对，他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那么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可以就是促进我们皮肤的一个再生和代谢啊。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它的这个循环呢其实是加快的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美容觉，其实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6: 总体来说大概有这个五大功能哈，真的是好的一个睡眠是我们这个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了。所以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哈，尤其是有这个睡眠困扰的一些朋友，就说从我们大众的这种感受来角度来讲的话，怎么样算是有一个好的睡眠，怎么评判这个好的睡眠呢？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一个好的睡眠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要素，首先呢我们入睡要快。那我们多快算快啊？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从我们准备休息，也就是我们的手机放下了，我们这个灯关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到我们睡着，30分钟之内我们就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要深啊，睡的质量要好啊，就是不要去夜里边频繁的去醒过来。那有的人就会跟我说了，呀大夫，昨天晚上可能我就醒了2次啊。我说你醒了多长时间能再次入睡的？上了

0: 上厕所回来就睡着了啊，所以大家要去注意我们这里有意义的是什么呀，如果您晚上啊觉醒的次数大于等于两次，哎每次超过20分钟还不能入睡的话，哎可能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那么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哎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的精力是好的，哎我们的头脑是清楚的，不困啊，我们有非常精力的一个
1: 充沛的一个精力去帮助我们应付我们这一天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一个生活状态。如果说我们达到了以上这三点要求，那么其实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2: 嗯，一个是睡眠比较快，另外的话您说这个可能醒了之后我马上能够再次进入到深的睡眠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或者是不觉醒啊，但是
1: 这个最好的。
0: 对对。
1: 如果说有些朋友就是他可能醒了两三次像您说，但是他很快又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这应该也是没有太大问题。哎，对，不用
2: 太在意。嗯，最重要的一个像您说的就是我们起床之后感觉精神饱满充沛，能够很好的高能量的完成一天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哈，这是评价一个好的睡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科普解读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好的睡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这个好的睡眠，其实大众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 比较通常有很多朋友存在误区的地方，就是觉得睡觉呢，睡的时间
0: 越长越好，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家人？
2: 其实非常多的一个患者找到我们也是说，你看以前我能睡7、8个小时啊，那现在我只能睡5个小时，是不是我的睡眠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其实在这里也想跟大家强调几点啊。第一，我们的睡眠时间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睡眠时间是逐渐缩短的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变得不那么好入睡了，我们夜里觉醒的次数会变多啊，这些 都是正常的一个老化现象，像比如说我们长个白头发或者长一些皱纹，这是我们的一些老化现象，睡眠也会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呢，其实它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有些人呢，天生对睡眠的需求比较高，他可能睡眠的时间需要长一些；那有些人呢，又是天生的短睡眠者。哎，可能有些人晚上睡上3到4个小时，他第二天精力体力就会非常的好，这就跟一个人的饭量有关系。有的人可能他的饭量非常的大，有些 人他可能就吃不下什么东西啊，这是对，这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的好坏来看，其实质量比他的时长会更重要。
1: 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早上起来觉得神清气爽，精力也好，体力也好，那么我们不必纠结到底睡了几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嗯，所以并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哈。那我不知道从咱们专业的睡眠医生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
2: 测量的这样一个工具呢，家人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是在做什么的？这个叫做多导睡眠监测，我们也叫做
0: PSG
2: 啊，也就是我们在进行睡眠障碍诊断的时候，这个叫做金标准。大家可以能看到，它是一个小小的盒子啊，那个盒子上面连了非常多的线，
1: 对，
2: 这是要连通到我们人体吗？
0: 对，那连接的线呢，有我们的一些脑电，有我们的眼电，有我们的肌电，哎，也有我们的一些心电，还有我们下肢的一些肌电啊，包括就是我们的一些呼吸气流呀， 通过这些哎实际种这样的一个生物信号的一个连接，这样的一个仪器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判断我们这个睡眠到底有没有问题了啊。其实我们这个睡眠呢，一整晚的睡眠它是 从这个周期来呈现的，我们每个晚上呢会有4到6个睡眠周期，每一个睡眠周期呢大概是90分钟啊，一个睡眠周期它又分为浅睡眠，分为深睡眠，还有我们一个 REM 睡眠啊。其实在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当中，每一期的睡眠它有一个固定的占比啊，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早上起来我感觉状态不是很好，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你就会发现，它这一整晚基本上都是浅睡眠，它的深睡眠是减少的
1: 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设备，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判断我们的睡眠结构，我们的睡眠形态是不是紊乱了。嗯，我注意到在咱们这个监测的工具旁边有一张床，是需要在这睡一觉，然后进行一个 综合的客观的评价。
2: 啊，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啊，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人单间，需要我们的患者呢晚上到我们的这个监测室来休息一晚啊，睡上一晚，连接上这样的一个设备啊，第二天早上的话我们这个监测结束了啊，其实我们的患者就可以离开我们的这个睡眠监测室，就可以就是进行他这一天的一些活动了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去判断一些睡眠的疾病，
1: 就是比较客观了啊。
2: 对对，
1: 看一看我们这个睡眠的像您说的几个

0: 多长的时间睡眠有什么问题，他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是吗？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有戴这种智能的手表或者手环，其实也有这种好像是在监测睡眠的一个作用、一个功能，甚至它会有一个报告出来啊，就像您说的这个深度睡眠占多长时间呀？这个它这个解读的话靠谱吗？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简单的判断一下情况吗？
1: 经常有患者呢，就是拿这些手表来问我们，你看大夫昨天晚上我的深睡眠是多少，浅睡眠是多少？那么通过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这张片子，大家就应该能够知道啊，我们的这个睡眠的结构其实是经过我们这个 PS 机来进行精准的判断的。而我们现在手上戴的这个睡眠手环呢，它监测的信号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还做不到一个精确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只能用它简单的去评估一下我们的一个睡眠和觉醒的一个时间，只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啊。所以就说我认为啊，对于这种睡眠手环的这种应用，如果说手环的结果让你很踏实很安心，我觉得您大可以继续用下去啊。但如果说这个手环的结果提示您这个深睡眠少了，或者是浅睡眠多了，那我们就不必去关注它了。
0: 就是这个比例它重要吗？就是深睡眠大概占了多长时间多少比例？因为我发现这个手环它是有这样一个监测的。
1: 手环是不能准确评估我们深睡眠的一个比例的啊。我们要想评估我们的深睡眠到底在我们这一整晚睡眠当中占据了多少，还是要经过我们这个 PS 机的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深睡眠在我们一整晚的睡眠当中，它占到的比例大概是13%到23%。也就是20%左右。如果说我们远远的低于这个数值，那可能第二天起来我们这个感受就不会很好，就会觉得很乏力，哪怕你睡的时间很长啊。
0: 所以说大家有这种相关的一些睡眠困扰，可以去到专业的这个睡眠门诊哈，咱们去睡上一觉，来通过这个客观的机器来具体测评一下您的这个睡眠质量，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请专业的睡眠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评判哈。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大家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那我们有问题呢，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好，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哈，在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互动哈，想请贾主任给他们来解答一下大家遇到的一些睡眠的困扰。有一位李啊，这位网友他说想问问贾主任，就是睡觉前有一点动静就醒，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哈？需不需要来看一看？
1: 睡觉之前有一点动静，还是说他的？
0: 他说只要有一点动静，他就醒来了哈。睡觉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比较轻嘛，我们说的
1: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好睡眠的第二点啊。如果说啊，我们这个睡眠的这种有点动静就醒过来，但是你能很快再次入睡，如果第二天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我认为不必关注啊。但如果说醒了之后，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再次入睡，第二天的感受也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去需要重视啊，需要来去我们专业机构来去看一看的。
0: 明白，就说他睡觉，咱们老百姓说的睡觉浅，这其实本身不是评判一个睡眠好坏的因素啊，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快速的入睡，以及第二天的感受如何。
1: 对，客观的是 PS 机，然后主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我状态觉得精力体力都够了，那其实我们的睡眠就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他说53岁了哈，晚上睡觉总是愿意听着电视入睡哈，有时候困也感觉睡不着，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这个睡眠习惯不太好了？
1: 对，确实是，稍后可能也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其实我们一般睡眠呢，需要去营造一个绝对的一个安静，相对一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可能这样一个患者，他就其实就是把这个看电视跟他的这个睡眠做成了一种信号连接啊，可能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当他离开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不去看电视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就很难去入睡的啊。但是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就是还是不可取的啊。我们还是建议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安静的一个睡眠的一些环境，但是后面可能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我们通过一些行为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去自我的进行这种睡眠的一个调整。
0: 大家有睡眠的一些困扰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您具体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打字留言啊，其他的朋友你也可以继续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 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也提示您，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贾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科普盘点一下关于这种好的睡眠大众存在的一些误区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都会做梦，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做梦啊影响到我这个睡眠的质量，是不是这样的？
1: 可能今天需要给我们的梦来做一个评判啊。那么其实梦是我们非常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啊，也就是在我们的休息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大脑还在不停地去活动啊，这样它就会以梦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每个人每个晚上其实都会做梦啊。如果说把我们每个人一个正常人啊，如果他有一个正常的睡眠，把做梦的一个时间去给他去总结一下，大概是我们每个人能做1.5个小时的梦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可能梦的内容跟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关系。有的人梦境非常丰富，好像就感觉就演了一场电影一样啊。有时候你可能会梦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就是每个人对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醒来哦，感觉一夜无梦；有的人醒来就说，哎，我做了一夜的梦啊。既然每个人都做梦，为什么大家有人能感知得到，有人感知不到啊？这就取决于我们觉醒的这个速度了。如果你刚刚做了一个梦，很快的就醒过来了，您就能很清晰地回忆起这个梦境来啊。如果说您做了一个梦，您慢慢地才醒过来，您可能对这个梦的一些内容就会比较模糊啊，或者是你就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做梦了啊。所以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哎，梦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现象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好多人觉得啊，就包括我们的患者，哎，我没有睡好觉，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昨天做了一晚上的梦啊，
0: 感觉很累。
1: 哎，对，感觉很累。事实上啊，他会觉得累，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睡眠质量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这个梦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啊。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梦还可以缓冲我们的一些情绪啊。曾经有科学家做过一些研究啊，让一些正常的健康的一些大学生去看一些悲伤的一个电影啊，然后晚上呢给他们做这个睡眠监测，哎，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做梦的那个时期，就是我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 REM 睡眠啊，我们80%的梦是出现在这一个睡眠时期的，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个时期的睡眠，哎，占比大大的就延长了啊。所以就是考虑可能梦还可以帮助我们缓冲我们白天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啊。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噩梦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创伤，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看了一些恐怖的一些电影，
0: 哎，
1: 晚上有可能就会出现噩梦的情况啊。一般情况下噩梦都是一过性的啊，就是我们只要避免精神刺激就好。如果出现了频繁的一个噩梦，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警惕啊，也有可能是我们某种精神疾病，也是要建议大家及时到我们专业的机构去就诊。
0: 这是我们给大家盘点了一个好的睡眠到底有哪些要素，以及大家对于好的睡眠当中有一些这个误区的认识哈。那我们反方向来说哈，就是现在受失眠困扰的朋友，我相信不在少数哈。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在问这个失眠的问题哈。那您说这个失眠哈，大家经常提，它跟我们说的得病了失眠症，这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1: 失眠和失眠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啊。失眠呢是一种临床症状，相信很多人都有失眠的经历啊。你比如说我这两天我们有这种录制节目的压力啊，单位也有一些工作要做，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两天的这个睡眠质量啊就不是很好啊。那失眠症是什么？失眠症是只有一个长时间的我们对我们的睡眠的一个质或者是量不满意啊，而且影响了我们第二天日间功能，哎，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达到一个疾病的高度，我们才会把它称之为症，失眠症，而不是单单的一个失眠啊。事实上比如说我们在经历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刺激啊，比如说甚至有些学生，你看中高考的一些学生，哎，再有这种生活应激之后，我们出现一些短暂的失眠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大家其实不必过于的这种纠结啊，我们的睡眠要相信啊，我们是可以代偿的啊。只要大家身心放松，可能您有几天睡不好觉，慢慢的啊我们还能可以代偿回来，对对对、
0: 但是如果到了失眠症的状态，它可能就是一种病症，
1: 哎，对对对，
0: 关注了哈，
1: 对，
0: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说这个如果到了失眠症，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主任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啊。
1: 好的，我们这个失眠症啊，常见的五种表现，那首先是入睡困难，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如果我们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超过30分钟还是不能睡着，那时候我们的入睡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对于儿童青少年，这个时间会缩短一点啊，儿童青少年大于20分钟。

0: 我们就认为它的入睡是有临床意义的啊。那么第二点还是我们的这个睡眠维持障碍，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我们夜里醒了2次以上，哎，每次超过了20分钟还没有睡着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就像前面刚刚那位网友提到的，我觉得睡眠很浅啊，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第四呢，就是总的睡眠时间缩短，哎，低于6个小时。当然这是一个适用于一般人群，如果说我们一般情况下睡上7-8个小时，那么我这段时间明显的我的总的睡眠时间缩短了啊，就是跟您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相比啊。那么具备以上这四个症状，我们也不足以诊断失眠症啊。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日间功能的一个影响。哎，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会觉得头晕、乏力、嗜睡，有些人可能会情绪不稳定啊，比如说影响了他的一些注意力啊等等，影响了他生活或工作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可能他就达到了一个失眠症这样的一个诊断了。
1: 那这种病症哈、您给我们具体盘点了有5种，它的这个时长有没有一个说法？您看刚才您提到咱们偶尔的一次失眠可能大家都会遇到，这种失眠症的话，它有没有说我受到这个睡眠质量啊各种各样的这种5种症状的困扰要达到多长时间的一个临床的意义呢？
0: 我们的失眠症其实是有分型的啊。如果说我们有上述这些症状，每周大于等于3次，持续了3个月，我们称之为慢性失眠啊。如果说您的时间呢小于3个月，我们叫做短期失眠啊。但是我们所有的慢性失眠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短期失眠慢慢的就转化来的，所以有时候短期失眠的治疗就更加显得重要了。
1: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如果有任何的病症，那我们肯定对症治疗是效果最好的。那这个失眠的话，我不知道嘉润，它能帮助到大家都能找到这个原因在哪里吗？为什么失眠？
0: 失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它的病因也非常的复杂啊。我们大概可以概括以下这样几点啊。首先呢，就是遗传因素啊。现在研究发现，如果您家族当中有这种失眠家族史的，那您可能比这些没有家族史的，那你再患失眠的概率就会大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比如说啊，有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或者是你预期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啊，
1: 有压力。
0: 哎，对，就我有一个患者啊，平时他的睡眠状态非常好，每到看我门诊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因为我要想着今天早上我要起来，我要赶车啊，我要来看门诊，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事儿啊，是一个负担，所以他就有可能出现失眠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因素啊。有些人，就比如说我们上学的一些学生，他平时在家里能睡好，但是一到这个集体宿舍的时候，他就睡不好觉了。再或者有些人在家里哎睡得很好，但是一出差住酒店他就睡不着了啊。可能这些患者他对睡眠的这种反应性会更高啊，所以他就更容易在我们转换环境的时候出现失眠的状况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躯体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疾病，任何躯体不适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呢啊，比如说一些疼痛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胃部的一些疾病啊，晚上有一些胃食管反流的，那么它不舒服，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再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精神科的一些疾病，我们的一些抑郁也好，或者是我们焦虑也好，失眠往往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了这种躯体疾病或者是一些精神疾病导致的失眠，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优先要处理的是这些原发疾病啊。
1: 这是经常说这个身心是一体的啊，
0: 对对，
1: 包括您提到的可能有这个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我们即使是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啊，身体出现了问题，那睡眠是不太好，或者说有这个精神上的压力，甚至一些精神上的疾病，那肯定睡眠都会影响到哈，都会有一所体现哈。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失眠还有好多的原因啊，比如说药物或者是食物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一些甲状腺素，哎，或者是一些我们中枢神经的一些兴奋剂，这些都会是引起我们失眠的一些元凶啊。包括我们精神科的一些抗抑药物，大家如果用过这个药物啊，有过经验的就会知道，医生都会告诉他，你放在早上吃啊。为什么放在早上吃？因为放到晚上会影 影响我们的睡眠啊，这是我们药物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一些食物的因素，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咖啡，
1: 对
0: 啊，我们的茶碱，包括现在的一些碳酸饮料，孩子们经常喝的一些奶茶，其实它都含有这种让我们对咖啡因的一些成分，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睡眠节律的一个变化，一个作息不稳定的人，不规律的人，其实更容易患失眠啊。再有就是一些频繁倒班的人，他的倒班时间太紧了，三天一个夜班或者是几天一个夜班啊，所以就为什么我们生物钟紊乱了，对，就是为什么我们倒班有年龄的一个要求，到了一定时间段我们就不能再去倒班了啊，这是我们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些节律的变化引起我们失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行为因素，这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吸烟饮酒这些我们所谓的一些习惯啊，比如说你喜欢赖床，再比如说你白天喜欢午睡的时间又过长等等等等啊，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和一些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个性因素了啊，就是我老是给我的来一个失眠的患者啊，说我就经常跟他们去说嘛，我说我来猜一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性格啊，我说你是不是一个急性子，或者是你平时做事是不是比较认真，想事比较想得多的人啊，基本上都是这些一些焦虑素质的人，或者就一些做事比较追求完美思虑比较多的这些人，可能他更容易去罹患我们这个失眠。
1: 对，您说的这种饮料啊等等对睡眠的影响，我们在燕赵明堂微信视频号有一位朋友就问了哈，说老师您好，晚上喝了咖啡或茶之后啊，我就会失眠，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缓解这种情况吗？
0: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去喝？
1: 对，
0: 事实上如果咖啡也好茶也好，那么它我们的咖啡大概5个小时左右它就代谢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你要想喝咖啡的话，把时间放在中午2点之前啊，2点以后确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再喝咖啡和喝茶了。特别是睡眠不好的人。
1: 是哈，咱们这位朋友还是注意这种饮茶还有饮咖啡的这个时间稍微早一点，可以早上起来喝了，这一天可能都比较神清气爽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专题访谈，我们今天是第4期的节目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为您来科普解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的睡眠医生。那贾主任刚才给我们科普解读的，从我们大众的一些自身的感受啊症状上来说，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睡眠，有三大要素哈。那我们知道其实从这个医疗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睡眠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调节系统的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一个好的睡眠它需要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0: 一个好的睡眠它其实是有一个三大调节系统的啊。然后呢，第一大调节系统我们叫做睡眠动力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呢是由我们的睡眠动力来驱动的，也就是说呀，我们累积的这种睡眠动力越足，那么我们晚上的这种睡意就会越浓，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睡眠状态。那睡眠动力又有什么影响呢？就是由我们日间清醒的时间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呀清醒的时间越长，我们累积的这个睡眠动力就越足。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啊，没有绝对的清醒就没有绝对的一个睡眠啊。我其实在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一个人他晚上8点睡觉，早上8点起床啊，那他可能是白天清醒是12个小时，
1: 对，
0: 那么他累积的睡眠动力就是12个小时啊。假如说呢，他今天中午午睡了一会儿，不小心午睡的时间长了，睡了2个小时，从中午的12点睡到了下午的2点，那么他现在的睡眠动力还剩多少？主持人，
1: 那肯定就减少了中午这2个小时的时间，
0: 大部分人会觉得我们的睡眠 动力是减少了中午这两个小时。事实上，我们在您午睡，您是午睡从12点到2点，2点之前所累积的睡眠动力全部清零，
1: 整个上午的睡眠动力都没
0: 有，都没有了。您累积的睡眠动力就从下午的2点到8点计算，只有6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讲，睡不好觉的人不提倡午睡，或者是您午睡的话，时间一定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因为目前的研究认为，半个小时以内的睡眠是不会削减我们的睡眠动力的。
1: 那其实如果我们来试想，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他晚上6、7点钟才来睡了一觉，睡了1个小时，那这样睡眠动力是不是更加会大大的削弱？
0: 对，包括睡前这些频繁的打瞌睡，也会削减我们的一些睡眠动力。其实的都是不恰当的一些睡眠习惯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大系统——睡眠动力系统。我们还有第二大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的昼夜节律，其实就是我们的生物钟。就是我们的作息越规律，我们的作息越稳定，我们的睡眠状态就会越好啊。当然就是除了规律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物钟啊。比如说像现在好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我门诊的一些孩子，他们也很规律，他们是晚上凌晨2点睡，早上12点或者是10点才起床，
1: 晚睡晚起
0: 型的。或者有些老年人，像您刚刚提到的，有些老年人他吃完晚饭没有事情做，可能7、8点就上床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事实上老年人5到6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他可能凌晨2点他就醒了，那后半夜的时间来做什么？其实也是没有事情做的，是吧？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个规律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作息的一个习惯。我们正常的符合我们社会规范的一个作息习惯，还是建议在晚上11点之前，我们上床入睡，然后早上睡到6、7点钟，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是比较好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系统，其实就是要大家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啊。那么我们第三大系统就是我们的清醒激发系统。这个词儿怎么理解啊？大家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清醒激发系统，其实在原始社会对我们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原始社会，我们要住到一个洞穴里，我要随时起来要应对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野兽要来了，对不对？可能洪水要来了等等。但是试想一下，大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您躺在您的床上，您的清醒激发系统还那么的活跃，那你可能晚上就会不停地醒过来，觉醒的次数就会多一些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是一个高焦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是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容易睡觉轻的这类朋友有点这种
0: 对他们的这种唤起的水平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还是一个焦虑的一个水平会更高一点点啊。所以就是还是要去调整我们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去放松啊。所以就是我们一个好的一个睡眠，所以我们去总结一下，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睡眠动力啊，我们再加上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再有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做到了这3点，那么我们就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
1: 好，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有一位小芳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我经常是晚上3点会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很难入睡，我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
0: 这要去
1: 凌晨三点，
0: 这要看他晚上入睡的一个时间。如果是按照常规的，我们晚上10点、11点上床睡觉了，睡到了3点，而他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而且第二天他的这个状态如果不能应付这一天的一个学习，那么可能他的一个睡眠就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1: 还是说咱们这3条，我是不是入睡快，然后这个中间醒来的时间，
0: 对
1: 入睡时间，包括第二天的状态，综合来看的。
0: 对，大家要想自我检测的话，掌握这3条，大家自己可以去对号，就是自己去检测一下。
1: 包括一些我看群里有些老年朋友可能说的，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老年人他睡得早，他醒得早，那可能年轻人睡得晚，起得晚，这样的话其实从这个规律生活的角度我们是不太提倡的，是吧？
0: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我一般就会这样对我的患者说，如果说你后半段醒来对您没什么影响，您白天的状态也会很好，您就是这样的一个睡眠习惯，您就不妨就坚持下去。但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响了我们白天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活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调整了，
1: 可能相对适当的晚睡一点点。
0: 对。
1: 那年轻朋友就是相反了，那么早睡一点点，晚上第二天早起一点点，是吧？
0: 这需要有自控力。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他的睡眠是一天好一天坏， 长期总是这样，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想请家人给他分析分析。
0: 啊，就是您可以去对照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失眠的那八大原因啊，有没有说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高焦虑的一些水平看一看啊。如果说一天好一天不好的话，按照我们这个频率，它其实应该就是达到了我们失眠症的一个诊断了啊。而且如果第二天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确实是需要去重视的。
1: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接下来的再来具体盘点盘点我们大众对于这个睡眠可能存在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包括一些我们不良的睡眠习惯，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认识哈，就是这个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误区啊，贾主任，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这样，就是边看电视别睡觉。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误区
0: 啊。这是刚刚我们网友的一个提问啊，我可能看着电视才能睡着啊。其实我们不提倡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睡眠，因为我不清楚我们看电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一般情况之下，有些人看电视，我们的电视如果是在卧室的话，那可能就在躺在床上去看电视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电视是在这个客厅的话，你可能就坐在沙发上，您就睡着了。对，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什么呀，我们需要建立起床和睡眠之间这种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连接啊。要想建立这种连接，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就行，睡觉的时候就在床上，其他的一概活动我们都不要在床上进行啊。这样可能需要3周、4周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去调整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我们可能才能回到床上之后获得那种久违的那种睡眠感啊。
1: 就是建立床和睡觉的一个特别直接的联系。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喝酒有助于睡眠，很多朋友在睡前想喝点酒，这个做法提倡不提倡呢？
0: 哎呀，好多的患者就会以酒助眠，或者是以酒代药，非常的多啊。酒精对我们睡眠的作用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呢，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一个入睡，但是呢，随着我们酒精的一个代谢啊，我们中后段的睡眠是受影响的。如果喝过酒的这个朋友们，相信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会醒得早了啊。喝酒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睡眠结构其实是受到破坏的啊。所以这种喝酒助眠的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啊。其实包括吸烟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尼古丁嘛，它可以兴奋我们的这个大脑，长期吸烟的人他们的睡眠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还是，如果你的睡眠不好，还是建议大家戒烟戒酒。
1: 都是不可取的烟酒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我睡不着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白天不够累，活动的量不到哈。很多朋友就说我运动是不是对睡眠比较有好处？
0: 适量的运动确实对我们的睡眠有好处。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睡眠的第一个调节系统就是睡眠动力啊。我们的运动就可以加强我们的睡眠动力，但是这个运动的时间啊，还有运动的方式非常的关键啊。我们尽量不要选择在睡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往往睡前高强度的运动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兴奋，错过我们理想的睡眠时间，你会发现你更不好睡觉了啊。我们可以把我们运动的时间调整到傍晚，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等强度的，比如说一些慢跑呀，或者一些快走呀，再或者一些瑜伽呀，或者是游泳，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
1: 就是从时间上来看，我们睡前多久就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呢？
0: 2个小时，睡前2个小时，我们就要避免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了。
1: 即使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晚上吃完饭之后去慢跑或者说散散步，也应该在避开睡前2个小时这个时间段，是吧？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忌讳、比较害怕吃助眠的一些药物哈，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怎么看待呢，主任？
0: 相当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是谈药色变啊，包括我们门诊的好多患者，第一句话就是我能不能不吃药？我担心这个药呀会成瘾，或者就是说我担心这个药把我吃傻了啊。然后确实是啊，就是安眠药它可能或者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良反应，但是如果说您的失眠症状很严重了啊，我建议我们就不要硬扛着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其实我们用药的好处要远超您不用药的一个好处，我们持续的一个失眠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我们这个时候不妨把药吃上啊，但是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药怎么吃啊，你一定要去找我们专业的一个机构，找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咨询，切记自己去盲目的加量或者是盲目的去减量。
1: 确实是，很多朋友就觉得 像您说的吃这个助眠的药物哈，很多朋友就可能自己在这个小诊所呀，我说我自己拿一点，或者自己自行的加量或者说减量，这肯定都是不可取的哈。
0: 嗯，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患者说拿了一把药，然后说大夫你看你我是什么药名，对，然后白白的药片一堆白色的药片，其实我们不是很好分辨，有些药物它会有一些标记，有些药物其实是没有的啊。所以这里其实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一些机构来去就诊。
1: 嗯，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有失眠的困扰，但是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病，更不觉得说应该主动到睡眠门诊哈、啊，到咱们精神心理科来看一看，好像还是会有这种病耻感存在哈、啊。
0: 嗯，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有一部分患者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看，像我的患者说不知道，有一部分患者说，哎呀，到

0: 到精神心理科去，他其实心里其实是有一些负担的啊。其实精神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范畴，失眠是其中的一种啊。如果说觉得我们的失眠确实影响到我们，困扰到我们了，我们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的睡眠门诊来就诊的。
1: 好，那我们也提示大家，有失眠哈，关于睡眠的一些困扰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刚才很多朋友跟我们来扣了一哈，留言说自己有睡眠的一些困扰哈，有具体的问题，您也欢迎大家呢具体的来给我们打字留言。其他的朋友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如何帮助大家能够告别失眠的困扰，做自己的睡眠医生。我们继续来为您盘点哈，我们常见的一些关于睡眠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或者误区。我们看第五个误区哈，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如果晚上我睡不好觉，又失眠了这个困扰哈，白天觉得挺累的，那我白天补回来，哎，这样我是不是也对身体没有伤害，睡眠也是好的睡眠呢？
0: 好多人会有这样补偿心理，我可以通过这种延迟起床或者是补觉的这种行为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听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哎，我们的睡眠是由睡眠动力驱动的，大家就明白了啊，我们的赖床行为、我们的补觉行为、日间打瞌睡、小睡的行为，包括我们午睡时间过长的行为，都会削减到我们的睡眠动力，哎，直接又影响到了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状态啊。如果第二天我的精力、体力相对来说还够的话，那建议大家不妨就去正常的，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哎，我们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就好啊。
1: 如果说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可能睡得不太好，今天白天觉得有点疲乏倦怠，那是不是相对来说第二天晚上这个睡眠动力它就会比较足，会比较容易入睡的？
0: 对，理论上是的啊。如果真的很累的话，您可以就是休息半个小时，哎，可以躺上半个小时啊。如果就是半个小时以内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动力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去累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动力啊，让我们更好的进行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调节代偿啊。
1: 所以您建议的是午睡的时长不要超过半小时，
0: 对
1: 啊，如果超过了半个小时的话，可能您晚上睡觉的这个睡眠动力会有所削减哈。我们也是特别提示，如果已经有这种睡眠困扰的朋友们，咱们午睡的时间哈要注意控制在半小时之内，这也是家人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好，我们接着为大家盘点第六个误区，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哈，尤其女性朋友会很困扰身边的枕边人有打呼噜的情况哈，影响到别人睡觉。但是看着他们打呼噜，觉得这人睡觉睡得真香，他们的睡眠质量真的是比较高的一个体现吗？
0: 其实过去啊，大家都会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打呼噜严重到一定程度，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啊，我们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注意啊？第一，本身体型比较肥胖的一些人；再有就是他的这个颈围啊比较粗的一些人。二，他晚上这个呼噜声啊，它不是这种均匀的啊，你会发现他的声音啊忽高忽低的啊。然后这个呼噜打着打着，他这个气流就中断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提起重视啊，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疾病。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疾病呢，它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缺氧啊，它会引起我们身体各个脏器的一个功能紊乱啊。
1: 所以就是这个，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也是可以到咱们睡眠门诊来就医，来确定它是不是有问题。
0: 对，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设备，就是 PSG，其实就是诊断我们睡眠呼吸问题的一个金标准。
1: 好，那我们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大家对于这个睡眠哈，可能有哪些误区，一些不太对的一些认识。另外还有，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对这个睡眠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在睡觉之前可能看会儿手机，越看越兴奋，感觉就好像也很难入睡了。
0: 确实啊，现在看手机几乎就是大家睡前都要去刷一刷手机啊。手机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啊。首先呢，手机发出来的这个蓝光，它会抑制我们身体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褪黑素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促进我们睡眠、调控我们生物节律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物质啊。那手机那褪黑素其实受光线影响的，如果我们在日间，我们褪黑素是不分泌的啊。所以就是晚上我们再去看这个手机的时候，它这个光线就会延迟我们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一部分

0: 没有那么大啊。
1: 那如果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习惯可能晚上有光亮，那刚才您说这个褪黑素它在白天它是不分泌的，如果睡觉我开着灯或者小夜灯，这会不会对睡眠有影响呢？
0: 其实在我们睡眠期间，虽然我们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是我们还是仍然能够感知到外界的这个光线的啊。那么这些光线就有可能让我，第一，我可能不好睡着，第二，我在睡眠期间我可能更容易去醒啊。但如果说是一些老年人啊，就比如说在夜里起夜，我怕看不清楚，我怕不安全，我们可以装一些小的夜灯，不大影响我们视线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褪黑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包括年轻朋友都自己在主动吃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应用呢？
0: 其实褪黑素呢也是我们助眠药物当中的一种啊，我们叫做褪黑素类的一些激动剂啊。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一类的药物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啊。我们目前能够接触到的一些褪黑素，它大概
1: 是
0: 以这种保健品
1: 的
0: 形式相对会多一点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褪黑素是我们身体内源性的一种激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行分泌。如果我们长期通过外源的方式去补充的话，那它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内源性激素了啊。所以，如果应用褪黑素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短期应用，就不要长时间去使用了。
1: 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大家在有一个好的睡眠之前，肯定要摒弃哈。所以也给大家推导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正确的做法哈。
0: 我们一个科学合理的一个睡眠方法啊，就是大家要去注意。第一呢，就是我们保证我们的一个作息一定要去规律啊。我们最好的是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去上下床啊。睡觉的时间呢，最好是在11点之前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律，要作息。我们的这个作息要规律啊。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补觉呀、赖床呀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啊，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把这些不良的习惯要去改掉它啊。
1: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喝茶呀、咖啡呀、饮食的习惯，还有运动的时间，这个都要摒弃掉
0: 啊。对，
1: 好，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直播间刚才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些自己存在的失眠的困扰哈。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失眠，那这部分朋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就是您建议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就应该找专业的这个睡眠医生、心理专家来给他就诊来看一看呢？
0: 如果说大家出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症状，而且确实对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建议您来这种专业的一些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睡眠的一些门诊来去就诊了。
1: 有没有一个具体时间来说，就是大家可能通过咱们讲的自我调节或者睡眠习惯的调整多久不管用，还是觉得睡不着觉，还是有睡眠的困扰，有这么一个时间的说法吗？
0: 一般情况我们会认为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啊，我们一个行为的一些调整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说大家坚持调整了1个月以上，如果睡眠状态还不是很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1: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失眠的朋友哈，咱们就诊断为失眠症的这一类朋友吧。咱目前主要的这个临床的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会给大家干预，是吗？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失眠治疗的方法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啊。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叫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那么其实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我们更侧重于我们行为的调整。我前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其实都属于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治疗成分啊。大家如果坚持去做到的话，那么对我们改善睡眠其实是有利的。那么第二大部分我们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药物了，因为助眠药物它可能会起效会更快一些，能迅速地帮助我们去达到一个好的睡眠状态。
1: 这种安眠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类，非常专业的
0: 啊。对，我们助眠的药物大概可以分这样几种啊。那么一部分呢，我们叫做苯二氮卓类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常说到的安定啊。还有一大类呢，是我们的非苯二氮卓类药物，是相对来说这些年比较新型的一些。相对于苯二氮卓类药物，它的一些副作用呀，或者是它的成瘾性要轻微低一点啊。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具有一些镇静作用的抗抑郁药，也可以帮助 助我们睡眠，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我们的抗精神病药，哎，有些小剂量的话呢也可以辅助我们睡眠，再有一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褪黑素类的了。
1: 这些不同种类的它会针对是不同的情况吗？大家都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药物呢？它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0: 其实助眠药物的选择真的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要看您的这个失眠的症状，如果说您仅仅是入睡困难

0: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建议选择一些作用时间比较短的，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助眠的这些药物啊。如果说是您夜里吧睡的质量不是很好，中后段的睡眠不好，总是醒啊，就像您刚刚那个还那有一位网友提到，我三
1: 点
0: 就
1: 醒
0: 了，这个时候就不能选择那些作用时间短的药物了，我们可能要选一些作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也就是说一些中长半衰期的药物，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我们有一整晚的一个睡眠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去谈一下我们这个助眠药物的一些使用，因为前面也提到了，有些人是非常害怕用这个药的，担心其实是会成瘾的啊。其实如果我们这个药用对了的话，其实我们是还是可以避免成瘾的啊。所以有几个原则需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大家知道我们治疗是有个体化的，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合适的药物。哪怕一个药物多么有效，它可能治好了10个人，有可能第11个人他吃上它没有用啊。所以大家就不适合它，所以大家知道，有些患者经常会找我们说，他吃了那个药特别好，我也要求用，怎么我吃了就不行？其实我们是有个体差异的啊。第二呢，我们这个助眠药物啊，其实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用的啊，它不同于其他慢性病的一些治疗。好多的患者都会问到，我什么时候去停这个药？我这个药到底该怎么吃？如果说我们患了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其实我们是提倡我们就是维持用药的，是吧？但是我们的助眠药物其实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来用药，比如说我这两天遇到一些事情，我的压力比较大，我的睡眠状况不好，我就可以临时用上它啊。再或者是我以前用上半片，我这两天我加到一片，其实是可以的。等过两天我的状态调整过来了，我再慢慢把它减掉，其实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需求用药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一个间断用药，其实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每天晚上都睡好觉的啊。我们也可以就是每周我们选择3到5天的时间啊，我们来去吃这个助眠药物。比如说到了周末了，我不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精力体力，那么我们假期期间我也可以选择不用这些药物，通过一个间断用药的一个方式啊。还有好多的患者会疑惑，我这个药什么时候减？我应该怎么样去减啊？其实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当您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的睡眠了，我觉得是可以尝试去减药的啊。尝试减药怎么去减？如果您服药的时间比较长了，您不要突然一下子减掉，突然一下子减掉它会有这种车药反应啊，你会马上就睡不好觉。就我们的患者手上没有药了，过了2天才来门诊说，这2天我睡得特别特别不好。其实这不是说我们原有的失眠症状反弹了，而是说我们这个车药反应所导致的啊。其实推荐大家一个减药的方法啊，我们就是慢减啊，每2周减你现在用药的一个1/4啊，您就去减，减到不能减为止啊。减药的初期，比如说3到5天，我们的失眠症状有可能会有一些波动，这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啊。如果说我第二天的状态还好，那减下去我们尽量就不要再加上来啊，这是提醒大家的。
1: 这个用药的一个原则，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和个体化的一个建议的。
0: 对，这样用药的话就可以避免成瘾。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交替用药，你比如说我以前用这个药，我用了一片，但现在我达不到以前的睡眠感了，这个时候其实你有可能已经对这个药有点耐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交替换另外一种药物。所以说我们助眠药物的一个选择是需要在我们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的。
1: 是的。贾主任，我看到在我们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哈，以及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有很多网友还有一些关于睡眠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一解答一下。那您像舒华这位朋友，其实他这个问题跟刚才说凌晨3点醒是有点像的。他说他是更早，每天这个凌晨2点醒，想请问一下贾主任，您帮他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一位老年朋友。
0: 首先老年的朋友我们要去看他晚上一个入睡的一个时间。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入睡的时间会比较早啊，7、8点钟就上床了。如果说睡到2点，一般我们认为老年人5到6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所以我们要去看，如果说是睡眠的时间上床的时间太早了，他的睡眠还够啊，第二天状态其实还是可以的话，不需要去关注啊。但如果说我其实是12点我才上床，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
1: 是
0: 睡了两三个小时，我就再也睡不着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睡眠它是有维持困难的，中后段的睡眠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第二天状态又不是很好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就诊的啊。但是大家可以不妨先自我调节啊。
1: 对，
0: 与其睡不好觉，在床上干躺着，哎，去着急让自己想睡着，那不妨下床来给自己找点放松的事情做。哎，就是如果说你以前是一个专业人士，您可以去读读书、看看报纸啊，也可以去给自己提前准备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比如现在网上这些非常的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包括一些冥想。哎，记住啊，一定要去离开您的卧室，离开您的床，我们到客厅去进行这些放松的训练。当您有了睡意以后呀，您再次返回到床上，哎，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教大家，叫做矛盾意象法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经常这么说嘛，失眠不可怕，担心失眠才可怕。有句话叫做因为担心失眠而失眠。对，好多人是因为焦虑导致的失眠啊，并不是说他本身就要去失眠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越想睡着觉您就越睡不着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妨从拼命的想睡着觉变换一下自己的一些观念，我现在要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我能够做些什么让自己保持清醒。当你的注意力从这种想入睡转移之后，你的人放松下来之后，哎，这个时候我们反倒更容易进入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了。
1: 好，这是给大家支了几招特别实用的一些办法哈，确实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有很多的办法可以教给到大家哈。那我们今天的科普解读呢，先进行到这里哈。非常辛苦，也非常感谢贾主任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告别失眠困扰的好的小 tips， 谢谢贾主任。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也提醒您哈，更多心理健康科普的知识，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其他的专题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狗背，气的呀，俩眼发直，信的吗？分明是押解我黎元洪进京啊！哼，不过黎元洪啊，他敢怒而不敢言，赶快把自己这些亲信幕僚们召集在一起，共同商量对策。这些幕僚们跟他一块仔细的分析，认为袁大总统这么着急要让您进京议事，恐怕真是有国情议论，要不然没有别的事啊，您没有得罪大总统的地方啊，他不会加害于您呢、啊。您现在对他是百依百顺，您有什么可怕的呢？只是叫您进京跟您商点事情，另外呢，让您携带着宝卷进京观光游赏一番，又有何不可呢？黎元洪想了想也是，就是急了点儿。我此番进京日子也长不了，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我马上就会回来。湖北的局面还求你们列位多多的维持，副总统您放心吧，我们敢不从命吗？把公事办完了以后，立刻吩咐家人打点行装。第二天，黎元洪就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女儿，还有200名亲随卫兵，奔往车站。当然了，这些幕僚们都来到车站送行。等来到车站一看，段祺瑞啊，早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一看黎元洪到了，赶快请他们上车。段祺瑞那个意思呢，只要我把你请上花车，哎，我跟你一起回到北京，把你交到袁大总统那儿，我呀就算是大功告成。就在段祺瑞刚刚要上车这个功夫，突然间接到了北京拍来的急电，一式两份，黎元洪一份，段祺瑞一份。黎文宏在车上看，段祺瑞在车下看，俩人全傻了。什么内容呢？黎副总统进京逝世，命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命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啊！段祺瑞瞪着眼睛看着这份命令，心说：嘿，老爷子你可真要觉得呀，哦，这是给我使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呀。抬头再一看车上的黎元洪，黎元洪眯缝着两只眼睛冲他露出了一丝苦笑，那意思我是走了，你可回不去了，我湖北的地盘算是没了，嘿嘿，您这个陆军总长也吹了。随着他双手一抱拳，冲他拱了拱手，那意思咱们再见吧。段祺瑞一咬牙，双手一抱拳，后会有期。火车拉鼻轱辘转，简短结束，黎元洪带着人坐车来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一看，哇，这个欢迎的仪式还非常的隆重，政府的所有文武官员都到车站迎接，早已经给他准备好了马车，一直把他接进了总统府。袁世凯特意大摆筵席宴请黎元洪，他手下的这些北洋将领们还有政府的文武官员轮番的给黎元洪敬酒。黎元洪左一杯右一盏，这酒啊喝的也略微多了点儿，

0: 任世凯看了看差不多了，这才吩咐来人呐，送副总统到行馆休息。
1: 是，
0: 这些北洋将领们前呼后拥，就把黎元洪以及他的夫人小姐送到了行馆。来到行馆，黎元洪抬头一看，啊，把他给吓得呀，浑身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这脚啊也醒过一半来了。什么地方啊？没出中南海，就是当初慈禧太后秋进光绪皇帝的地方，瀛台。黎元洪心想，怎么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了？再一看瀛台的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是戒备森严，而且这些卫兵啊，全不是黎元洪带来的，都换上袁世凯的卫兵了。那么黎元洪带来的卫兵呢，早让人家每人发了10个月的军饷，就地遣散了。哎呀，这不是把我给软禁起来了吗？一直到第二天，黎元洪都百思不解，说袁大总统，你这算何意呢？派段祺瑞把我请到北京，然后又把我软禁在瀛台，你到底作何打算呢？一连等了3天，卫兵进来回禀说汤化龙求见。哎呀，黎元洪太高兴了，汤化龙过去就是他的军师，给他出了不少的主意，现在一听说他来了，赶快有请，把汤化龙请到客厅。汤化龙笑滋滋的，恭喜副总统，贺喜副总统。黎元洪心里话，我还喜什么呀，都让人家把我软禁了。哎呀，汤先生，我喜从何来呢？副总统有所不知，我今天是奉了袁大总统之令，特意来向您求亲来了。啊，向我求什么亲呢？袁大总统知道您有一3小姐，他呢有一9公子，想娶你家3小姐嫁给他的9公子，你两家成为秦晋之好，这不是一喜吗？黎元洪听完了以后，认为自己的女儿才刚7岁，怎么能够定此姻缘呢？哎呀，汤先生，小女正在年幼，恐怕此事万万不妥。哎，副总统，您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得罪了大总统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副总统，您想一想，现在您已经来到北京了，又是如此的处境，副总统，我看此事您还要三思而行。黎元洪沉思半晌，很显然袁世凯提亲是有他的政治目的，如果不从的话，恐怕是凶多吉少。哎，就暂且答应了吧。所以黎元洪这才点头答应。汤化龙赶快回去复命，袁世凯当然非常高兴了。第二天早晨，天降大雪，袁世凯身披着一件狐素大氅。狐素啊，就是狐狸脖子这块皮毛，整个这件大氅都是用这点皮毛拼制而成，而且还都是同一颜色。这件大氅呢，那是浙江都督朱瑞花了好几千元购买的，特意向袁世凯进贡的。今天天降大雪，袁世凯背着这

胡腹大肠，兴致勃勃来到了瀛台。一进门，他就高声呼唤：“亲家翁，亲家翁在哪里？亲家翁！”黎元洪一听是他来了，赶快出来相迎。过来刚要行礼，袁世凯抢步上前，紧紧拉住黎元洪的双手：“亲家翁，不必如此，你我既结为秦晋之好，就不必客气了啊！”两个人一同来到客厅落座，寒暄了两句以后啊，再没有话可讲了，显得特别的尴尬。黎元洪一看他身上披着大氅，借题发挥吧：“哎呀，大总统，您这件胡服大氅太好了，尤其是穿在大总统的身上，使大总统更增加了几分神采。”哦，袁世凯一边笑着，伸手把这大氅解下来了，双手一捧，就送到黎元洪的怀中。既然亲家翁如此喜爱，就将此氅送与亲家翁。送过来了，不仅是如此啊，从这儿以后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还经常的呢派人给送来不少古玩玉器。哎呀，黎元洪刚觉得奇怪了，这位大总统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你派段祺瑞到湖北把我请到北京，说是有要事议论，直到现在你是只字不提，把我囚禁在瀛台，说你想杀我吧，却又派汤化龙向我提亲，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还经常的派人给我送一些珍贵的礼品，你到底打算要干什么呀？黎元洪这些日子呀，是饮食无味，坐卧不宁，想摸一摸底，也没有一个给他通风报信的人，显得耳目特别闭塞，非常苦闷。这一天，卫兵进来回禀，说参谋次长陈仪求见。哦，黎元洪真是喜出望外啊，因为陈仪过去是他的亲信，那是在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经想让黎元洪兼任参谋总长，可是黎元洪呢不愿意离开湖北，他就推荐自己的亲信陈仪到京任参谋次长。今天一听说陈仪来了，他能不高兴吗？这肯定是给我通风报信来了，赶快吩咐有请。功夫不大，只见陈仪夹着皮包从外边走了进来，进客厅见到黎元洪，立刻行礼：“副总统，这段时间我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看望您，还请您多多原谅。”哎，陈仪，我们是自己人呐，何必客套呢？快，请坐，请坐。是，陈仪呀，你今天是奉命而来，还是你自己来的呢？这个，我是奉命而来。哦，奉命而来，啊，奉袁大总统的命令给您送钱来了。送钱？是啊，您的津贴费呀，津贴费，啊，袁大总统有吩咐啊，您每月的津贴费是10000元。另外再加20000元的办公费，这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您看看我都给您送来了。说着话，陈仪起身从皮包里边往外拿钱，摆在茶几上也是一小堆儿啊。黎元洪看着这一堆钱，
心里说这钱倒是不少，比我过去多多了。我在湖北的时候每个月才是30元钱呢，这一下涨了1000多倍呀。不过我什么也没干，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陈怡坐在旁边早看出来了。副总统，我今天还要向您道喜呀。哎，我喜从何来呢？哦，现在啊成立一个参政院，您就是参政院的院长了。林元洪刚糊涂了，陈怡，什么时候又成立起一个参政院呢？副总统，这件事情您让我一句两句也跟您说不明白。这样吧，有件东西您看看。说着话，陈怡起身从皮包里边又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黎元洪。黎元洪接过这件文件一看，感情是啊，袁世凯命令人重新制定的约法。上文书咱们不是讲过吗？袁世凯决议要先选总统后定宪法，这就是袁世凯组织了一个约法会议，废除了过去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重新制定了一套符合他心意的袁氏约法。黎元洪打开这份文件仔细观看，这个约法跟过去的临时约法是面目全非呀。原来定的是内阁制，现在改成总统制，由总统一揽全权，撤销了责任内阁，撤销国务院，设立国务卿，成立参政院。黎元洪看到这儿，特意瞅了一眼坐在旁边的陈怡。陈怡，副总统，要是把内阁取消了，那么内阁总理熊希龄他干什么去呢？哎呀，副总统您还不知道呢，熊希龄早已经辞职了。哦，那么这个参政院都管什么呢？嗨，这个参政院管的事情可太多了。袁大总统有令，要让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的权力，今后啊要制定什么法令统归参政院负责。您看看，现在就有一份大总统选举法的草案，您先看看。陈怡从皮包里边又掏出一份文件交给了黎元洪。黎元洪接过一看，这份大总统选举法的草案写得十分详细呀，主要内容就是大总统的任期改为10年了，而且可以连任，需要连任的时候只要由参政院提出来就行了，不必再经过任何选举。如果要改选大总统呢，必须得由现任大总统提出候选人来，这个候选人的名单呢要事先写在嘉禾金剑上，然后再盖上国玺，要把这个嘉禾金剑呢藏在特意修建的金贵石屋里边，平常不准开启，要保守秘密。这个金贵石屋的钥匙呢一共有3把，大总统一把，参政院院长一把，国务卿一把，非得要等到改选大总统的时候，3个人同时启开金贵石屋一同观看。黎元洪看到这儿，早已经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跟过去皇帝立储君有什么区别呀？完全是袁世凯一人说了算呢，他自己当总统一任就是10年，还可以无限期的连任，这不就成了终身制了吗？将来要改选大总统

0: 呢，还要由他决定。
1: 哎呀呀，过去清朝的皇帝不就是这么样做的吗？事先写好了密诏，藏在正大光明的匾后，等到皇帝驾崩以后才可以取出来观看到底传位给谁。今天袁世凯也用这种方法，分明是想从总统变成皇帝呀。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成语七七不可出自史记张丞相列传，七七啊指的就是口吃，形容说话结结巴巴的，就着急的时候就说不出话。这不可就是说不赞成不认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周昌，他曾经对汉高祖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七七知其不可。这意思就是说我说话口吃啊不懂得表达，但我认为这事情绝不能这么办。后来七七不可就用来表示坚决反对。周昌极力反对的事儿到底是什么？那咱们下边就慢慢说来。话说刘邦的倒霉女婿张敖降了官职，堂堂的赵王成了宣平侯，他只好是一步三回头的离开邯郸。他前脚刚走，后脚啊就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穿着华贵的衣裳，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就来到了邯郸的赵王宫殿。这个小男孩正是刘邦的三儿子，新上任的赵王刘如意。从前刘邦当汉王的时候啊，曾经在山东遇到一个美人，她就是戚夫人。刘邦很宠爱戚夫人，他们俩呢是郎情妾意，感情好，后来就有了一大胖小。刘邦给孩子取名叫如意，那估计是希望这孩子事事如意。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越来越觉得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这性子太弱，不像自个儿，反倒是刘如意更对他心思。于是刘邦经常跟身边的人就说，这如意像我。后来张敖的事情出了，这人也走了，刘邦就把赵国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赏给了刘如意，同时封他为赵王，让他搬进了邯郸的赵王宫。
8: 放眼看看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也得为自个儿的儿子做打算。戚夫人年轻漂亮，能歌善舞，是后宫里当红的人物。她经常在刘邦的枕头边上吹风，想让刘邦废掉太子刘盈，把位子腾给刘如意。时间长了，刘邦真动了废太子的念头。那对于这件事情，大臣们又会怎么看呢？这事儿又怎样引出了戚戚不可的成语呢？
7: 刘邦趁着上朝的时候把换太子这想法这么一说啊，很多大臣都表示反对，可是刘邦根本就不听劝。这个时候汾阴侯周昌就站出来投了反对票。周昌跟刘邦那是老乡，早在刘邦起兵的时候就跟随左右，两个人那算是铁哥们了。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周昌也成了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周昌这个人性子直，说话也冲，别人不敢说的话那他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事儿呢他也敢做，就连当时的丞相萧何、曹参等人都有点怕他。有一回周昌来见刘邦，就正好碰上刘邦和戚夫人搂搂抱抱的。周昌一看，哎，非礼勿视啊，扭头就走。刘邦瞧见他人来了，就推开戚夫人就追出去。刘邦扯住周昌，那股子不着调的劲儿就上来了啊，他把人周昌啊拖到地上，骑到人脖子上，弄得周昌是哭笑不得。刘邦闹得正欢呢，突然就正经起来了。他问了周昌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啊？周昌被刘邦卡着脖子呢，但是啊还是很倔强的扬起头就回答说，我呀看您就是一流氓，跟夏桀、商纣那样的亡国君主没啥两样。这话说的可是够难听吧，可是刘邦听了一点没生气，反而是哈哈大笑。他知道也就是周昌敢这样对自个儿说话，对周昌的信任就更多了几分。这一次呢，刘邦想改立刘如意为太子，这话说出来了，就连周昌都不支持。这刘邦心里还真是有点别扭，就想着凭咱俩这关系，你还真能拆我的台是吧？他开口就问周昌，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换太子啊？这个周昌啊，人品相貌都不错，就是有一个口吃的毛病，就是说话结巴。这一着急啊，他那结巴劲儿就更厉害了，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戚戚之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戚戚不奉诏。周昌是磕磕巴巴就认死理儿，再加上满朝大臣都反对，这刘邦瞪着眼睛就说不出话来，就只好把这事儿啊先撂下了。这正是成语戚戚不可的出处。说到这个词儿啊，很多人还会想到另外一个成语戚戚爱爱。这个戚戚啊，指的就是口吃的人说话的时候发出那气流声。爱爱呢，指的是三国时期一位大将邓艾。这个人他也有口吃的毛病，每次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说成爱爱爱爱。后来人们就干脆用戚戚爱爱来形容说话结结巴巴的样子。好，咱们呀言归正传，接着说故事。这刘邦跟大臣议论废太子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正躲在旁边这房间里边偷听呢。这女人究竟是谁呀？这后面的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
8: 戚 妻不可，周昌耿直不阿，如何成就美名？念念不忘，刘邦临终托孤，为何留下遗憾？
7: 大殿议政，隔墙有耳，躲在一边偷听的女人就是吕后。等到退朝之后，吕后来到周昌跟前，就行了一个大礼，感激地说，要不是您据理力争的话，我儿子可就被废了，我们娘俩呀在这儿多谢您了。吕后知道有人帮了自己，也知道刘邦更换太子心意已决，这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不想着坐以待毙，就赶紧去找张良，想让张良帮着出个主意。后来张良为太子刘盈请来四位德高望重的隐士，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多年之前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相助，可这四个老头架子挺大，说什么都不答应。现如今呢，他们竟然出来辅佐太子刘盈，这个局面让刘邦瞬间就没了脾气了，就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换太子这事儿是过去了，吕后跟戚夫人和刘如意这仗可不算完。从那以后，刘邦的身子骨是一天比一天差，他对后宫女人明争暗斗那点事儿倒是心知肚明，就担心自己死后赵王刘如意得受委屈。大臣赵尧看透了刘邦的心思，就给他出一主意，就是要找一个地位高实力强的国相辅佐赵王刘如意。刘邦点了点头，这主意是不错，可是谁能担此大任呢？赵尧说，除了御史大夫周昌，别人谁都不行。周昌性格耿直，为人清廉，从吕后到太子再到满朝文武，人人对他都是敬畏三分，只有他才能担此重任。刘邦赶紧找来周昌，对他说，老伙计啊，有件事可要麻烦你啊，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周昌有点纳闷，说这皇帝怎么改性子了，说话居然这么正经啊。他连忙就问道，陛下，找我有什么事儿？刘邦说，我想让你去邯郸当国相，辅佐赵王刘如意。我知道这算是给你降职了，也委屈你了，但是我实在是放心不下赵王，再三考虑啊，除了你之外其他人谁也不行，我当皇帝也有万不得已的时候啊，你啊就算是为了我也勉为其难走一遭吧。周昌看着刘邦是一脸的诚恳，实在是不忍心拒绝，就这样周昌前往邯郸，担任了赵王刘如意的国相。这位戚戚不可的耿直大臣能不能保那赵王刘如意一世的平安呢？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了，吕后的儿子刘盈当上了皇帝，史称汉惠帝，吕后也当上了皇太后。这个时候新上任的皇太后就记起了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的仇，他开始了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当时赵王远在邯郸，可戚夫人就在长安。吕太后派人把戚夫人的头发剪秃了，给她戴上镣铐，穿上囚犯的衣服，派她呀去干舂米的杂活。那个时候皇宫当中啊有一处像监狱一样的院子，这里边关的呀都是犯过罪的妃嫔和宫女，根据他们原来的身份地位和过失的轻重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犯小错的犯人，主要做一些轻巧的细活，比如说编织、缝纫、绣花这一类。第二等犯人的错误呢不大不小，这样的人就要承担稍微重一点的活，像洒扫、打水、洗衣、挑菜等等。第三等就是过失较重的犯人，主要承担劈柴、和泥、舂米这一类重活。那戚夫人过去那是刘邦身边的大红人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今却成了阶下囚。他干的也是最重的杂活，那滋味你想能好受吗？ 他经常啊是一边冲米就一边念叨，哎，我是赵王的亲妈，如今却成了囚犯奴隶，从早到晚在这儿冲米啊，说不定哪天就得死。我儿子身在千里之外，谁能告诉他我的遭遇呀？这事儿传到吕太后的耳边了，她大发雷霆啊，说：“哼，这个贱女人还想儿子来救命啊？哼哼，我呀，连你儿子一块杀了。”吕后说干就干，立刻派使臣去邯郸传赵王刘如意回长安。
8: 刘如意身边的周昌最明白，吕后召见凶多吉少，他就推说赵王身体不好，不能出门。吕后前前后后派了三次使臣，都被周昌挡了回去。赵王刘如意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吕后又想出什么毒计来对付他呢？
7: 吕后派出去的人吃了好几次的闭门羹，就早已经气得怒火中烧了，心说：好你个周昌啊，当年我是感激你，你保住了我儿子的皇位，可如今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真的不晓得老娘的厉害啊。你周昌不就是想保着刘如意吗？行，我直接把你召回京城，那看谁还保护他。周昌不能抗旨不遵呢，他只好离开邯郸回到长安。周昌前脚刚走，吕后后脚又派使者召赵王刘如意进京，这一回呢，他只好离开邯郸就来到京城。刘如意正在路上是心惊胆战，同父异母的哥哥汉惠帝刘盈提前一天出了长安，亲自到坝上迎接他。原来心地善良的汉惠帝刘盈知道母亲

0: 心想要加害弟弟，这心里头是非常的难受。他打算亲自出马保护刘如意。他把弟弟接到皇宫，两个人是一天到晚形影不离，这吕后就根本没有机会下手。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早上，汉惠帝啊想要出去打猎，赵王刘如意还睡懒觉呢，当哥哥的心疼弟弟就没叫醒他，自己一个人就出门了。吕后这下可算是逮着机会了，汉惠帝一走，他就派人拿毒酒灌进刘如意嘴里。汉惠帝打猎回来，弟弟早已经是中毒身亡。这一年赵王刘如意年仅15岁。赵王刘如意死后，汉惠帝刘盈是伤心不已，可是邯郸城那边也不能没有赵王啊，于是封弟弟刘友为赵王。新赵王也没干几天工作，就被吕后又给害死了。后来汉惠帝呢封另外一个弟弟刘辉当了赵王，结果这个弟弟也被吕太后逼得自杀了。后来吕太后把持朝政，把自己的侄子吕禄封为赵王。就这样，古城邯郸走马灯似的迎来送往了刘邦的三个儿子刘如意、刘友和刘辉，这一个一个啊都没有得到善终。
1: 心狠手辣，吕太后如何实施复仇计划？惨不忍睹，戚夫人如何深陷水深火热？
0: 吕后毒死刘如意还不算，还把更狠的招数对准了戚夫人。他派人把戚夫人的手脚都砍下来，挖去双眼，割掉双耳，还割了他的舌头，弄哑了他的嗓子。就这样，原本貌美如花的戚夫人就成了一个看不见听不见说不出话的丑八怪怪物，而且还被扔到厕所里头。吕后对自个儿的杰作很满意，给戚夫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人质，意思就是说呀，像猪一样的人，还派人请汉惠帝一块来参观。汉惠帝看到这么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就吓了一跳啊，连忙问母亲这是一什么呀。当他得知眼前这个怪物竟然是弟弟赵王刘如意的亲生母亲，父王最宠爱的戚夫人的时候，他是大吃一惊啊，回去以后大哭一场，生了疾病一年多都没有缓过来。后来汉惠帝对母亲说，这种事儿啊实在不是人干的，我作为您的儿子也没有脸再去治理天下。言下之意啊，就是要把朝政交给吕后，自个儿申请提前退休了。从此之后，汉惠帝就泡在酒杯里头，他就不再过问政务了，他自个儿折腾自个儿的身体，7年之后就病死了。回过头咱们再说周昌，当初他力劝刘邦不要废太子，留下了七七不可的成语，现如今吕后当权，他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话说赵王刘如意死后，周昌觉得呀，自个儿实在是愧对刘邦临终前的嘱托，就推说自己身体不好，辞了官职，就再也不上朝拜见吕后了。3年之后，周昌郁郁而终。这正是七七不可争皇位，赵王如意惹是非，向来帝王多子嗣，相煎何及报慢归。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

0: 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7: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6: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8: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9: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0: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9: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0: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9: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0: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夜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

0: 括我们所说的官捕，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

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剧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眼，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梨园历来有此说，千生万旦一境难求，意思是宫老生和宫旦角的遍地都是，但是把境角唱好的实在少见。提到京剧花脸，就不能不提裘盛戎，他算得上京剧花脸行当的旷古之才。前面说千生万旦一境难求，自裘派创立之后，梨园里还有一说，十境九裘，可以说裘盛戎一个人撑起一个行当。

裘盛戎出生在梨园世家，他的父亲裘桂仙早年就是著名的净角演员，供铜锤花脸。裘桂仙不仅戏唱得好，还拉了一手好胡气儿，一流花脸兼一流琴师。只是那个时代铜锤花脸在艺术上的发展还不十分成熟，裘桂仙固然勤奋严谨，却很不得志。1915年8月15号，裘桂仙的第四个儿子裘振芳出世，小名大群，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裘盛戎。既出名门之家，耳濡目染，这是必然。裘盛戎4、5岁起就跟随裘桂仙出入剧场，不仅舞台场景烂熟于心，还学唱不少唱段。8岁时由父亲裘桂仙亲自开蒙，裘盛戎从此走上伶人之路。

艺术道路从来都不好走，中国传统伶人更有自己的特殊教育方式，就是私塾教育。既然是私塾，就要经常动用私权，那就是打。裘盛戎受过这份罪，他因为一个音准怎么也唱不好，裘桂仙一怒之下居然把戒尺塞进儿子的嘴里搅和。这一惩罚之后，口腔破了，音准却对了。裘盛戎就这样在父亲的教诲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请评审。

邱盛荣到了12岁时已颇有功底，邱桂仙为了进一步提升儿子的境界，把他送进了傅连城科班。邱盛荣算代艺入科，排盛字辈，和叶盛兰、高盛林同辈，成为盛字科中最杰出的京剧艺术家之一。从此他由邱振芳更名为邱盛荣。少年邱盛荣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他入科不久便登台演出，不仅很快叫座，而且上了压轴戏，不少戏迷就是冲着邱盛荣的戏去的。当时科班上戏规矩，大轴是武戏，倒第二是生旦戏，他的戏像探阴山等则常被破例放在压轴。

1934年出科之后，曾搭班在杨小楼、金少山门下，另外还同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及孟小冬、周信芳、盖叫天等大师，以及四小名旦叶圣兰、李少春、高盛林、李玉如、颜慧珠等同台演出。期间一度倒仓，加上父亲的病逝等原因，使他思想苦闷，在上海天蟾、黄金等剧场充当班底。尽管这样，他的才华和造诣依然为行

内外人及观众所欣赏。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金少山在上海演出，邀请裘盛戎合作《草桥关》《刺王僚》《白梁关》，金少山鼓励他好好干，将来前途远大，并与他一起录制唱片《真假李逵》。他还与周信芳有较长时间合作，从齐派表演抓脸表演艺术。

到了1947年，32岁的裘盛戎日渐成熟，自己挑班建立戎社，在前门外的三庆戏院举行了首场演出。大轴戏是裘盛戎主演的《姚七》，这出戏原名《草桥关》，改叫《姚七》之后唱念作俱佳，这是他平时最喜爱、下功夫最多的戏之一，也成为裘盛戎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剧目。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京剧大师裘盛戎的一生。连环套剧中窦尔敦这一草莽英雄是裘盛戎一生中所塑造的最为精彩的角色形象之一，像齐白石画虾最妙，徐悲鸿画马最绝，王羲之的字以兰亭序最佳那样。在裘盛戎的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由于他功夫全面，戏路宽广，虽演过数不清的剧目和角色，而其中演得最为成功的则有两出戏，那就是姚七和连环套。如果说裘盛戎扮演的姚七是他塑造铜锤花脸角色的高峰，那么他扮演的连环套的窦尔敦就是他塑造的架子花脸角色的高峰。裘派的姚七与窦尔敦这两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如同两颗顶天立地的朱漆大柱，他们高大雄伟，把裘派艺术的宫殿装饰得格外。

新中国成立后，球派艺术在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导下得到了发扬光大。裘盛戎的戎派与著名京剧老生谭富英挑班的同庆社合并成立了新的京剧表演艺术团体太平京剧社，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京

剧二团。从此，裘盛戎与谭富英进行了长期的艺术合作，两人排演了新戏《将相和》《正气歌》《除三害》等。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裘盛戎的表演艺术已达到巅峰状态。他屈己从人，高风亮节。为了强强联合，他奔走于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赵艳霞等各位艺术家之间，积极促成了当时实力最强的艺术团体——北京京剧团。

里

1956年，他加盟了被誉为具有全国最佳搭档四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的北京京剧团，并任副团长。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改编创编大量传世之作，如《秦香莲》《赵氏孤儿》《海瑞罢官》《赤桑镇》《姚七》《官渡之战》《将相和》等，为戏曲艺术留下了宝贵的财富。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京剧团为国庆献礼，排演了大型新编历史剧《赵氏孤儿》。一开始，裘盛戎扮演的是凶狠残暴的涂案家。首轮演出之后，剧团对剧本进行了修改，裘盛戎改演了为赵家复仇的正面人物魏将，其中魏将的一段《汉调二黄》成为经典唱段，广为流传。

球派唱腔大大的丰富了净行铜锤与架子花的表演力。裘盛戎的念白最大的特点是口甜，常带有笑的味道，晚年去于苍劲，更显得醇厚沉蒸，尤其是以韵白为佳，像《将相和》中大段独白，含蓄传情。他的作工精细深沉，工架俏美大方，翠丽洒脱，善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使粗犷豪放的花脸风格增加了细致秀密的成分，开拓了净行表演的新境界。他所演的包拯、魏将、姚七、窦尔敦、单雄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

女此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虽然你在我知面前之痛，你休在老夫面前，什么英雄好汉也。

1961年，裘盛戎与著名的老旦李多奎排演了一出新编古代题材戏《赤桑镇》。在《赤桑镇》这出戏中，裘盛戎不仅独辟蹊径地创造了花脸唱、二黄快三眼的唱段，而且在这出唱功戏中的几个唱段中，精雕细刻地运用了许多精湛的演唱技巧，从而使这出戏成为裘派艺术精品。在剧中，裘盛戎饰演包拯，李多奎饰演包拯的嫂娘吴妙珍。这两位京剧名家在这出戏中紧密配合，各显神通，把这出花脸老旦对戏的唱腔唱得和谐悦耳，精巧而完整。通过这次合作排演新戏，使李多奎这位资深的老演员对裘盛戎的艺术才能更加钦佩。

1964年，裘盛戎参加了现代戏《杜鹃山》的创作和演出，他在剧中创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乌豆。同期，他还创演了另一出现代戏《雪花飘》，由裘盛戎主演的《杜鹃山》取得了极大成功，把他生平记忆都融入了戏里，不论人物塑造还是唱腔设计，都得到完美体现。在对乌豆这个角色的塑造中，甚至融汇了他入党的强烈愿望。1968年底，北京京剧团决定重排《杜鹃山》，以此作为国庆20周年的献礼剧目。等到第三次重排《杜鹃山》时，戏里再也没有裘盛戎的份儿了。这时，裘盛戎的身体愈发糟糕，被查出了肺癌。在医院中，裘盛戎念念不忘《杜鹃山》。据他的后人回忆，裘盛戎弥留的时候，手里还紧紧地攥着《杜鹃山》的剧本。1971年10月5日清晨，裘盛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这个在大庭广众之中，在琴声、歌声、锣鼓声、掌声、喝彩声中生活了一辈子的著名艺术家，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却显得是太冷清、太寂寞了。他就像一抹白云飘向遥远的天空，一粒石子沉入深深的海底那样消失了。听众朋友，我是卢琳，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0: 嗯。

0: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

0: 犟，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
2: 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0: 夫，情况咋样了？
1: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0: 啊？
1: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0: 好，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0: 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1: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阳，你太厉害了。
1: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1: 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

0: 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 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1: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春花姨新年快乐。
10: 春花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1: 哎哎，
8: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和。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梅迎春正要跟那一帮子突厥人动手，就这个时候，突然间从巷口冲过来一拨人马呀，为首的一匹高头白色骏马，马鞍桥端坐一名年轻的将军，非是别人，正是那沈怀呀。这十几名突厥人一看来了官府的兵马了，一下子全慌了手脚了，夺路而逃啊。沈怀吩咐一声，给我全部拿下。梅迎春一摆手，慢啊，赶紧的跑到沈怀马前，慢，沈将军，且放过他们。哦，为什么？这些人呢，都是死士，抓不了活口的，不成功变成人呢，弄不好反倒引起纷争，这就不好了。这沈怀面色很有些

0: 也不悦呀，但是不痛快归不痛快，还是命众人把那些突厥人给放过了。这些突厥人是夺路而跑啊，一眨眼的功夫跑的是无影无踪。抱婴儿的男的一看，也想趁乱逃走，刚一迈步，叭的一下子就被梅迎春给揪回来了。梅迎春乐了，嘿嘿嘿，我救了你的性命，你连声谢都不说一声。转头就走吗？这可不是咱们突厥汉子所为呀！怎么了？在中原待久了，也学会了汉人的过河拆桥了。被梅迎春说的满脸通红，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站在原地发呆。沈怀这个时候跳下马来，来到梅迎春跟前一抱拳呢：“梅先生，我刚接到报信就赶过来了。”没误事吧？哎呀，沈将军，你来的正好啊！梅迎春一看呢，在沈怀马前还站着一个人呢，谁呀？阿威。这阿威也满脸是汗，气喘吁吁呀。梅迎春过来拍了拍阿威的肩膀，办事还挺利索的。
1: 嘿嘿嘿，那是那是，我是干嘛的？你刚才吩咐我，吩咐完我赶紧的就走啊。一路上都没敢耽搁呢，你看我跑的，浑身几件衣服全湿透了。
0: 好，一会儿我少不了你的赏钱。
1: 哎呦，那多谢多谢。
0: 沈怀这个时候瞧了瞧旁边这个抱着婴儿的突厥男的，疑惑地看了看梅迎春，梅先生，这个人是谁呀？那个乌克多哈找到了没有？梅迎春平静地回答，他。就是乌克多哈，沈怀连连端详着这个狼狈不堪的男子，神色中颇有一些难以置信呢。这个男的一听梅迎春的话，顿时是大惊失色，张了张嘴唇，好像要辩解什么，但是一看梅迎春那种充满自信的眼神，这个人呢，还是泄了气了。脑袋往下一低，一句话不说了。沈怀一看这个意思，马上就明白了，看了看梅迎春，梅先生，真有你的呀！嗨，梅迎春一摆手，还不是按照敌人的吩咐，让我到这突厥大巴扎打听消息呀。果然，真让我给打听着了呀。那梅先生，你真辛苦了。哎，不辛苦，不辛苦。那接下来呢？沈怀说：“接下来嘛，就请这乌克多哈走一趟吧。就这么着，带着乌克多哈就带进了狄仁杰的相府，把乌克多哈就关到了一个小房间。孩子呢？孩子饿呀，没奶吃啊。人家狄仁杰呢，早就算好了，早就找到了一个奶娘，把孩子抱到一旁，喂饱了，给哄睡了。乌克多哈。”就在那边坐着看着，这个时候也没人搭理乌克多哈，也没人找乌克多哈说话。乌克多哈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原来他往相府这么一带的时候，就被人给蒙上眼睛了，带到什么地方不清楚。现在虽然撤下眼罩了，但是看看左右，不像是官府的监房，这什么地方呢？好像是。哪个大户人家的空余房间？哎呀，看看自己的孩子，有人哄着，有人喂着，也就放心了。一看这个房间，门窗都紧闭着，天色还亮着。乌克多哈来到窗户旁边，舔破窗棂纸往外一看，就看外边是一堵粉墙，墙边栽着一溜。刚刚抽出初春嫩芽的竹子，周围是一片寂静，但是又透出严整肃穆的气氛。这乌克多哈虽然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相府，但是凭借在。

不想逃了。哎，从去年腊月末到现在，我已经受够了担惊害怕、四处躲藏的生活了。哎呀，这样的生活真会令人精疲力尽，直至崩溃的。况且还有孩子，我们跑，我们逃，能逃到哪里去？就连我那爱人，就连他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否则他也不会铤而走险，否则他也不知。想到这里呀，乌克多哈就觉得心头阵阵的绞痛，眼眶当中热乎乎的，噼里啪啦泪水掉下来了。他正在这里胡思乱想呢，这房门呢轻轻的开了。乌克多哈抬起头来一看，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缓步入室。乌克多哈一看这个老头，哎呦，当时不由自主的站起身来，没有说话，只是愣愣的看着面前的地砖。随着这老头进来，后边又跟过来一个人。乌克多哈一看，正是今天撵自己的那个人，谁呀？梅迎春。等梅迎春扶着这位老者在这椅子上坐好了，这才看了看乌克多哈。乌克多哈，你知道面前之人是谁吗？乌克多哈叹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位就是大周朝的宰相，当世名臣狄仁杰，狄大人。说着话，向狄仁杰深鞠一躬，以手按胸，用突厥的礼节，鸿胪寺突厥羽翼者乌克多哈见过狄大人。狄仁杰抬抬手，没说这个乌克多哈起来。然后狄仁杰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个年前从鸿胪寺逃跑的突厥羽翻译，一看呢，虽然乌克多哈衣衫凌乱，蓬头垢面，精神十分萎靡，但是仍然能看出来乌克多哈是一个身材魁梧、五官帅气、相貌气质不俗的人。如果给他洗漱好了，打扮整齐了，那绝对是一个富有异邦气息的美男子。狄仁杰心中暗叹呐，难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梅迎春一听乌克多哈把狄仁杰的名字给报出来了，梅迎春现在有一些困惑。乌克多哈，你怎么认得狄大人的？乌克多哈低着头说，我在鸿胪寺做了7年议员，所有突厥来使的重要场合都是我翻译的，自然见过狄大人，只是狄大人可能未曾注意过小的吧。狄仁杰轻捻长须，你这么说我倒是依稀有些印象了。乌克多哈呀，你在鸿胪寺很得器重啊，为什么要突然逃跑呢？一听这个问句，乌克多哈把脑袋往前一低，垂头不语。这个时候在榻上的那乌克多哈的孩子可能受到了惊动，突然呜呜啊啊的叫起来了，扭动起小身子来了。乌克多哈一听心头一惊的，刚想去看看，这个时候梅迎春朝外面招了招手，那奶娘又立刻出现在门口，过去把这孩子抱起来，抱到后屋去了，哄了一番，很快的这婴儿没声音了。乌克多哈长舒了口气，狄仁杰和梅迎春看的呀，两个人是相视一笑。狄仁杰和蔼地说，我猜得不错的话，你逃跑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吧。乌克多哈没说话，沉默着点点头，很可爱的婴儿啊，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呀？是男孩，男孩好啊，这孩子长大了，既有突厥父亲的威武，又会有汉人母亲的秀丽，一定会是

0: 个不可多得的好人才呀！乌克都哈这个时候叫了一声"敌的人"，怎么了？他心里头啊，已经知道人家狄仁杰成竹在胸了，不必隐瞒什么了，脸上啊不仅露出鸡颓丧，又如释重负的表情。狄仁杰也没言语，看着乌克多哈，等着乌克多哈的神情稍微的平静了一些，这才接着问乌克多哈："这孩子看起来才刚满月吧？他的娘亲呢？这么小的孩子没有娘亲，可不成啊！"乌克多哈又叫了一声，随着这个声音出来，乌克多哈眼泪噼里扑出的又下来了，是我害了他呀！狄仁杰这一次倒没有容乌克多哈喘息，立刻追问：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所说的这个她，就是曾经的玉仙楼的头牌姑娘，如今的梁王五姨太顾仙姬吧？乌克多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泪。你都知道了，那乌克多哈也没有什么再隐瞒的了。这孩子就是小人与顾仙姬共同生养的，只是这孩子命苦啊，才满月，他的娘就遭了惨祸了。
1: 又哭起来了，狄仁杰叹了口气，伸手从袖中取出一个绢包来，把这个绢包打开，里面呢是一条沾着血迹的项链。梅迎春赶紧捧起绢包，来到乌克多哈面前。乌克多哈，你可认得这条项链呢？乌克多哈一看这条项链啊，
0: 这是小人送给仙姬的定情之物啊。
1: 狄仁杰点点头，那是当日你陪着顾仙姬在撒马尔罕挑选了这条项链，而那无头女尸的脖子上恰恰戴的就是这条项链。
0: 仙姬呀！
1: 这乌克多哈连声叫着，眼泪更是滂沱而下呀。狄仁杰这个时候向旁边的梅迎春使了眼色，梅迎春会意了，搬了把凳子让这乌克多哈坐下。狄仁杰又叹了口气呀："乌克多哈，你暂且止住悲声，本阁想要听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说说吧。"
0: 好啊！
1: 这乌克多哈一边哭，一边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给狄仁杰述说了一遍。要说这件事情，还得从这顾仙姬说起。这顾仙姬是玉仙楼的头牌姑娘啊，从小就看惯了虚情假意，听够了风月无边了。您想想，她在玉仙楼，在妓院，她怎么能够感到真爱呢？1年多前，这顾仙姬被这梁王武三思给看中了，娶进了梁王府，把顾仙姬从这玉仙楼给赎出去了。可以说，顾仙姬就算从了良了，当上了姨太太了。刚刚嫁入梁王府不久，哎，巧了，正好这一年来了一波突厥使者，突厥使者去拜访武三思，但是这突厥人不会说汉话呀，要想跟着武三思交流，就得有翻译，所以那一次，鸿胪寺的乌克多哈就充当翻译，陪同这突厥使者到了武三思那里。武三思热情招待，摆下了丰富的酒席，宴请突厥使者和这乌克多哈。在酒席宴上，武三思就把自己刚娶进门的五姨太，也就是顾仙姬，请出来了。顾仙姬能唱歌，能跳舞，给大家唱一曲，跳一曲， 武三思啊，也向大家炫耀一下，你看我的武艺态长怎么样啊？舞跳的多好，歌唱多好啊？怎么样？炫耀炫耀。唱完跳完，武一泰顾先机就陪着大家喝酒。就在这个酒宴上，顾先机结识到了乌克多哈呀。顾先机这个人呢，虽然置身欢乐场多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吧，可他还是头一次看到乌克多哈这样的伟岸而又不失儒雅，既有异国情调又深通大汉文化的美男子啊。这顾先机那毕竟是个有血有肉有欲有爱的女人呢、啊。原来在这妓院里头遇不到真正的男的，没有人能够给她真正的爱，可以说是一直没有遇到过爱情，没有遇到过自己中意的男子。今天第一次见到乌克多哈，那是一见钟情，心里头突然间砰砰乱动，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爱情，什么叫做喜欢。偏偏这个乌克多哈呀，也是个多情的种子，他在中原最高贵的人群当中沉隐多年，耳濡目染，那普通的庸脂俗粉的女人早就不入他的法眼了，但是一见这位顾先机呀，他立刻被这顾先机给迷住了。因为这个顾先机，他既没有突厥女子的粗野，又没有中原女子的矫柔，他是一个呀既懂儿女情长又有胆魄豪气的女子啊。哎呀，这乌克多哈呀立刻陷入了爱河呀。于是这一对男女你情我爱，那还不天雷勾动地火，一拍即合，就背着武三思暗地的私会呀。私会了没多长时间，顾先机呀身怀有孕了。这下子这俩人呐可就傻眼了，虽说深陷情网无法自拔，但这两位那毕竟是成年人了，那不是不问世事的纯情少年了。好家伙，我们俩挑战的是谁呀？那是当朝最具权势的人武三思啊，一有不慎我们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呀。所以一开始平时都是非常谨慎的，平常约会联络只有顾先机最亲密的玉仙楼的姐妹那个柳烟儿帮忙，除了她之外两个人的关系保持得非常的秘密，几乎没有第四个人知道吧。但是现在瞒不住喽，顾先机这么一怀孕那还了得吗？这玩意瞒不住啊，没过两个月显怀了。武三思一看呐，武三思啊挺乐呵，他还以为啊这孩子是他的呢。哎呀，你看我这武姨太呀真争气啊，来了没多长时间这就怀上了。哎呦，看来这意思啊我梁王府又要添丁进口了。哎呀，好好好。他好啊，他可不知道啊这顾先机是天天的心惊胆战，自己那情夫乌克多哈那是个突厥人呢，卷头发绿眼睛，这万一生下个孩子来也卷头发绿眼睛，这玩意可就纸包不住火了。你再说什么变异，人家武三思也不傻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顾先机和乌克多哈左思右想找不到对策的时候，漏屋又逢连阴雨，破船偏逢江底风啊，这顾先机呀还早产了，生下一个男孩子来，睁开眼一看呢，蓝绿蓝绿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

0: 念书，这个子越跟着子越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
1: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先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闷得慌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2: 哎，
1: 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
3: 哎，慢着，大爷
1: 啊，
3: 您可不能
4: 怎么走前门啊。
1: 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3: 知
2: 道
3: 不得了，
4: 了得，
1: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1: 走
2: 后门，
1: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1: 啊，你们来
2: 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乡亲们，
2: 大家好。
1: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单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江。
2: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看。你看，
2: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4: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
5: 他婆子，他
1: 婆子，他
5: 婆子，他婆子，
1: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5: 哎呦，这茶
2: 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2: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这银子

0: 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3: 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1: 喂，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会
1: 儿。查不对。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您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0: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诗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是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子
3: 跟我学
1: 啊。
3: 没事，跟你学。
1: 不能怕他，
3: 是不怕。
1: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是我，
0: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0: 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快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1: 了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上逛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成了狗熊了，
7: 因何这等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4: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搀扶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
7: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到了不？

0: 爷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
1: 来来来，
2: 您上座上座，
1: 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

0: 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帮您。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等宝弓，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论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0: 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想那样，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0: 敢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吗？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报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好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把这
0: 弓卖给他。

0: 应该的。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有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
0: 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希望两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3: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多楼涝得厉害吗？
4: 老焦啊，今年俺赵多楼没有涝啊。
3: 咱兰考没下雨？
4: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
3: 啊，
4: 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
3: 哎呀，
4: 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3: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
4: 啊，
3: 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
4: 哦，
3: 赵大爷，
4: 哎，
3: 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4: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
3: 哎，
4: 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3: 看看，要去，要去，
4: 哎，
3: 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郭勇，
5: 哎，焦书记，
3: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5: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3: 咋样？
5: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3: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6: 是啊，是啊。邱书记，
5: 邱书记，
3: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4: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啊。
3: 是，
4: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3: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6: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4: 焦书 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3: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6: 是。
3: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7: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8: 咋样了？
9: 您说呀。
7: 这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6: 是啊，赵大爷，你咋哭了？
4: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老肖，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卡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喊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止疼。小杨，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老焦，
1: 老焦，
2: 焦书记昏迷了。

0: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啊，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1: 哟，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头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桶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

0: 看谁能压住谁。嗯，
1: 哎，小满啊，这泡桐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心师说过，泡桐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泡桐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3: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焦书记，焦书记，
2: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哎，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2: 好。
0: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4: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5: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4: 九成活不了。
5: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5: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4: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4: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5: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泡桐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1: 焦书记，我为您和泡桐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5: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1: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5: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1: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5: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1: 那您先吃点东西，哎，要么喝点热水。哎。
5: 俊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1: 省报没发。
5: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的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1: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5: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

0: 包括在里面。
1: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乔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熬的呀，
0: 安存，
3: 老焦，你说啥？
0: 安存。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哎，看你满头，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
4: 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
1: 六二年造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
2: 嗯，
1: 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一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
1: 嗯，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2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 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3: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4: 啊，你怎么了？
13: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5: 怎么会这样？
1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6: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3: 看，小爱和小柔，
17: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18: 超级听诊器。
19: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7: 净化完毕。
1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1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0: 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 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

0: 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未知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公，暗公。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3: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5: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4: 志华，
5: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能。
16: 商会要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
15: 自带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1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3: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3: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
22: 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0: 是唐同庆，
22: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
2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22: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1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1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
1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

0: 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
2: 吵是吵了一些。
3: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 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2: 好的，好的，我们会。
0: 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4: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
5: 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4: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

0: 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跟上，
1: 快，追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

0: 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

0: 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